0: 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0: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十五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1: 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2: 千头万路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桃路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

提起 Twins， 脑袋里瞬间会蹦出四个字：青春无敌。我们永远都会记得，在十多年前的夏天，在闹市区的运动店门口，会贴出一张巨大的海报，上面写着本店最新代言人 Twins， 上面是两个笑得异常开心的女孩子，穿着运动装和球鞋，做出了跑步的状态。那么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了解的就是那对青春无敌的组合 Twins， 来自于作者七天路过。

那个时候我们还会追音乐台，一张专辑火起来就会在大街上听好久他们的歌。比如在2005年他们出的第一张国语专辑《见习爱神》，主打歌《见习爱神》很好听，但我独独钟爱《瓶中沙》，但是莫斯科没有眼泪却成为了 KTV 经久传唱的爆品。大概每一个不会唱粤语歌的女孩都会把下一站天后放在心里，在莫斯科没有眼泪中嘶吼自己期待的爱情。有网友评论，这次去香港的时候专门找到了百德新街，从铜锣湾坐地铁到天后，当地铁爆出下一站天后的时候，我的心情真的好激动，也很感激这些歌。当我从小女孩长成大姑娘，所幸有些理想还在。国语的莫斯科没有眼泪相比起来少了那么一点点纯真的悸动，而多了一点决绝。2000年他们以广告女郎的身份签约英皇，被经纪人以 Twins 为名组成了组合。以前我们傻傻分不清他们谁是阿萨谁是阿娇，到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笑容纯真可爱的是阿萨蔡卓妍，那个美得不可方物的阿娇叫做钟欣桐。除了他们的歌，永远会有女生之间引起讨论的话题是，你更喜欢阿娇还是阿萨？也许答案都淡忘了，但是当年的少女心思却成为了青春的烙印。听到和自己喜欢的是同一个人，总会觉得更加亲密，也许下一秒就会把自己珍藏许久的贴纸分享给他。年少的我们总会以这些细微末节来区分爱或者更爱。后来跟别人谈论起 Twins， 才知道他们的出道成名曲是《明爱暗恋补习社》，于是我就去看 MV。 那时候是夏天，当时他们的皮肤晒得发红，却还要在镜头面前笑得灿烂无比。记得某一年南方都市报评选了最美50人， Twins 也在其中。南方都市报是这么形容的，灿若三月春花，静似九月红枫。当时港媒常有评论说，林夕的少女情怀都给了 Twins， 从眼红红到恋爱大过天，同学爱新鲜，恋爱大过天，想不想也日夜怀念，连甜梦也不够甜。当然现在我未成年，

少女爱暗恋本是自然，只不过随着年月的增长，当少女成为女人，恋爱也不再是那么惊天动地的事了。十年后，还是林夕来亲自为当年恋爱大过天的女孩们解开情结，恋爱大过天的续集《大过天》也悄然登场。

在大过天里，当年把爱情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女孩，在经历了诸多风风雨雨之后，最终领悟到自由自在这种满足罕见也恨见，方知恋爱并未大过天。再比如，当风筝遇上风，即使快乐的痛，仍能乘着狂风，天空中爱的英勇。风筝与风的关系，林夕在第一句歌词里就已经阐述得很清楚，没有灯，背影怎可上路，因为有你的存在，我才会令自己变得更好。这种心态对于年少时的情窦初开再适合不过了。

从唱着明爱暗恋补习社的 Twins， 再到影歌夏日狂华、拍柱上以及女人味、救生圈、幼稚园、寻找莫扎特，一直一直都是你们，仿佛带着我从孩童抵达了未曾有过的世界。有句话说得真好， Twins 就像是青春岁月里坐在鞋后桌角的闺蜜，没有人能够取代。

说起 Twins， 绕不过去的时间线就是2008年，那一年某门事件爆发，阿娇名气一落千丈，英皇方面一直表示 Twins 不会解散，但阿娇的退隐、阿萨的单飞、发专辑、拍电影，似乎也都预示着他们的分崩离析。风波过后，这个组合就只剩阿萨独撑大局，他一个人录歌、上台、拿奖，新歌二缺一，透露着种种悲伤。

当时阿萨的粉丝认为是阿娇拖累了阿萨，阿娇的粉丝则指责对方在患难关头不但没有伸出援手，还落井下石。那段时间 Twins 解散传言被大家传得满天飞，阿萨和阿娇都起口承认我们永远不会解散。再往后两年，阿萨也陷入舆论漩涡，他和郑中基宣布离婚，四年隐婚浮出水面，让清纯形象的他陷入了诚信危机，遭受到各种各样的谩骂。这些日子他们过得太艰辛，幸好他们的友情是坚定的。

10周年的时候，他们接受媒体采访，他们几乎是齐声说，任何事情都已经伤害不了我们。对，是我们过尽千帆之后，生活水落石出，是我和你组成的我们。因为闺蜜比情人还要死心塌地，也因为他们是独一无二的香港殿堂级女子演唱团体。2015年 Twins 发表了虚灵时代单曲，听到世纪一对最终归队，我可能哭了，也可能没有。我只是忽然间就想起了2005年的夏天，树木葱郁，我和邻居姐姐躺在她家的卧室里，听着瓶中沙，她一句一句地教我唱。瓶中沙写的话，问你是否还牵挂？那张年轻熟悉的脸颊，留长的发，逃离过的家。

窗外一阵一阵的蝉鸣，阳光透着树叶照了进来，就像我们的青春一样明媚。还记得吗？那年

家乡结婚生子，儿女齐全。我依然在帝都如浮萍飘荡，打电话的时候会笑哈哈地告诉他我是心系江湖的少女，他却常在一声感叹之后说了一句，多希望你快点回来。记得多年后的下午茶，我们约好要一起喝，那时候我还特别好奇下午茶是什么，现在已经知道了，可那时候想一起喝下午茶的人却远。

首《香港纽约》，在听的时候总会想起那些和同学告别的日子。歌曲里的两个好姐妹因为一个留在香港，一个去了纽约而分开，害怕未来这份情谊会改变，于是在依依不舍里许下了许多诺言。听到那句不稀罕再去与我俩合照，赚美金紧要，总是会微笑，那是小女孩才有的心思。还好他们依然还是 Twins。

2016年 Twins 在红馆办了五场演唱会，一连五场，场场爆满，座无虚席，每一场都会变成万人合唱 KTV。 毕竟有那么多首放在心里的歌，有那么多年陪伴的青春，有很多人都晒出票根和照片，大概对于很多人来说， Twins 代表着青春。这次不远万里也要赴一场与他们的青春之约，不知道陪他们来的人中有多少是相伴多年的闺蜜，不过这些也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们依然还在唱，而我也还在

合唱的时候请用力唱。从青春到轻熟，流水的男人，铁打的闺蜜，有这样一个人陪你哭，陪你笑，陪你疯，和你共享荣耀，也一起共度难关。成功他不会嫉妒，失败他也不会轻视，就算繁华散尽，他还是在你身边陪你一起成长。亲爱的闺蜜，最美好的事就是和你一起变美，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好，一起到老，一起不离不弃。好像青春风起去去那样，去听 Twins 吧，别怕太晚，青春总是会刚刚好。

桃露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桃露音乐，同时也欢迎大家评论留言给我们，我们会挑选更多精彩的内容分享给大家。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喽！我是主播尤小黎，拜拜。

0: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

0: 因为却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的水溢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漏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乐接漏对头快，没眼没房光得了，漏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怪天漏塌。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筋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自卫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哇安心。交通法规七六八，随便都是漏过了，事故不犯漏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

0: 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4-1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1: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0: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2: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0: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

0: 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1: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多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0: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2: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0: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3: 我是陈芷叶，
4: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3: 人间，你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4: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3: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4: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3: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

0: 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1: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2: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1: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2: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

0: 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2: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据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4: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5: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6: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7: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8: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9: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6: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0: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3: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4: 向右，向右，向右。
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5: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我们一起前往塔哈岛，又叫香草之岛。在这里还保留着古代波利尼西亚的特征，整个岛屿它就是一个五彩斑斓、香气馥郁的大花园。大量的香草，珍贵的兰花，就是这座岛上真正的公主。第一首歌是一首老歌，姜育恒《阳光旅途》。

名的大溪地香草 80% 之多都来自于塔哈岛，这些香草都是时尚行家的钟爱。在塔哈岛的泻湖上，星罗棋布地散落着许多珊瑚岛和沙滩小岛，并且拥有波利尼西亚最美的浅海珊瑚公园。距离酒店很近，没有别的事情，你就可以在水里泡着。在这里大概只有一件事情是正经事，那就是在海里泡着享受阳光吧。记得在这里一定要把自己晒黑一点。来自于 Skylar Grey Sunshine。

穆利亚岛是大溪地岛的姐妹岛，位于大溪地岛西北方约20公里处，乘坐游轮就可以轻易抵达，时间大概在半个小时左右。整座岛屿由宽广洁净的浅滩和泻湖环绕着，充满诗意的瀑布从耸立的高山倾泻而下，苍翠的蕨类软化了悬崖峭壁，绿丝绒般的草原平坦宽阔，这里有着最绝美的风景，所以我们当然也要听一首名字就叫做风景的歌，来自曾轶可。很多人对曾轶可的争议非常大，觉得她的声音非常非常的奇怪，所以呢也给她一个雅号叫绵羊音。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音乐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东西，你可以喜欢她的音乐，那你就去听，如果你不喜欢，那我觉得你就可以不听。我觉得歌手其实除了商业的元素以外，真正的可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是一个真正的喜欢音乐的人从内心发出的一个呼喊和期待。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种类的音乐人能够出现在我们的音乐大花园里面。曾轶可，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棒的音乐人，我觉得不应该把他定位为歌手，但是呢偶尔听一听他的所谓的绵羊音，其实你是可以感受到那一种非常特别的旅行感的。我们接下来试一试吧，好不好？曾轶可的《羽绒服》这张唱片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曲叫做《风景》。

0: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芙蓉花园环绕在当地传统手绘房子的周围，而奇鸟的天堂就在这里。种种梦境般的景致，勾勒出莫利亚简单淳朴和幸福的乡村风情。蜜月的小夫妻在这里体验一下传统婚礼，应该是个非常好的选择，也绝对会成为你一生当中非常难忘的体验，也会受到波利尼西亚土著长老的祝福。只不过最后小光要提醒大家，到这里旅行一定要带好防蚊子的药水，还有给相机充好电。在莫利亚岛也可以徒步游览。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 Madonna 所带出的 Holiday。希望各位可以享受假日的

来到大溪地的游客呢，总是被这里充满着异国情调的花草和香气所吸。在岛上遍布着美丽的椰子树、栀子花、香草树、面包树。这里的人们和不远处的夏威夷一样，喜欢大花布，喜欢精油，也喜欢把鲜花戴在耳朵上。不过戴在左耳朵代表着已婚或者热恋，而右耳朵则代表着单身。在市集里面，你也可以买到大捧的鲜花。小光在这里最后提醒各位，如果你要去这里旅行，在出发之前你可以去市集购买自己需要的商品。大溪地本地其实没有任何的工业，很多的纪念品呢也并不是本地生产的，所以价格比较昂贵。如果说你当地的货币用不完，你可以到兑换点进行兑换，或者你也可以买一点明信片寄给朋友。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黄舒骏所带出的《梦游》。也许每次旅行都是一次梦游吧，就是我们希望这个梦可以做得久一点，不要太快醒过来。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2: 向左，
13: 向左。
14: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2: 向右，向右，向右。
14: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 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收听。今天我们首先要和大家去到的是阿尔罕布拉宫，很多人可能对这个宫殿不太熟悉，其实它是位于西班牙南部格拉纳达摩尔王朝时期修建的一座古代的清真寺，你可以叫它宫殿，也可以叫它城堡。它是一个建筑群，面积大概在130公顷，建造年代呢是公元13到14世纪，地位呢就有一点点像我们中国的故宫。阿尔罕布拉宫最初原址呢建于要塞，宫殿是原格拉纳达摩尔人王国所建立的，现在则是一个穆斯林建筑和文化博物馆。1232年在老城改建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现存的规模。阿尔罕布拉宫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包括了卡洛兹牧师宫殿、阿尔卡萨瓦城堡以及纳拉里埃斯宫和夏宫别墅。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上文杰《西班牙野玫瑰》。

0: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荣达位于西班牙安达鲁西亚大区马拉加省西北部腹地的一座小城，它诞生于罗马帝国时代，发展于阿拉伯侵入时代。它的老城矗立在海拔上百米的悬崖之上，给人一种惊心动魄的壮美之感。城市都采用西班牙式的建筑风格，白墙白屋，也有白色山顶小镇之称，被誉为最适合私奔的城市。新桥横跨大峡谷，将新旧城区衔接起来，过渡得十分自然得体。龙达也是西班牙站立式斗牛的发源地，在那里有着西班牙历史最悠久的斗牛场和博物馆。小城安宁质朴，仿佛是从周围的山崖之中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说到斗牛，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当然是这首大家熟的不能再熟的舞曲，西班牙斗牛舞曲。

耳朵去旅行是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到西班牙怎么能错过弗拉蒙哥？弗拉蒙哥舞蹈博物馆位于塞维利亚的中心地带，对弗拉蒙哥舞蹈者来说，这里是一个难忘的展览场地。博物馆是西班牙国宝级舞蹈家克里斯蒂娜·欧约斯创建的。这个人呢，如果大家不太熟的话，可以在网上查一查。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就有他的专门的弗拉蒙哥的演出。他把高科技和安达卢西亚最重要的文化遗产通过一个博物馆完美的结合到了一起，以绘画艺术创新博物馆的形式呈现出了一个弗拉蒙哥的舞蹈世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一首相当不错的弗拉蒙哥作品，叫 The Moment。

塞维利亚王宫是欧洲最古老的皇家宫殿，在1987年已经被选为世界文化遗产。王宫始建于1181年，持续营建的时间呢长达500多年。最早它其实是摩尔人的城堡，后来是伊斯兰风格、基督教风格和哥特风格的融合，也非常能够体现安达卢西亚本地区的建筑风格。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6: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8: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9: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10: 安然自得，
9: 低音律动的妩媚，
8: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11: 是谁在敲打我窗，
9: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10: 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抱紧的音乐时间，
0: 我与你我的每次相遇，
1: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我说。

当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欧阳红的一首《真正的缘分》。真正的缘分，就像我说的，从来不是你费心机去追的，而是在某个时刻，命运会把你这么轻轻的一推，让你觉得不用犹豫的。人这辈子啊，费劲追来的大多是留不住的，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当下的年轻歌手严夏生，一首在静谧的旋律当中，就像练太极一样，当你闭上眼睛，天地之间都安静了，不再为琐事而烦心，也不再为过往而纠结，就这样安静地享受着当下。这是一份炎夏听声，听到的是岁月的温柔，是内心的从容。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彝族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做迪莫赫温。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紧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在一起。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四喜丸子的你在我眼中，你眼中的光鲜幸福全都是无人知晓的心酸，有没有细思极恐呢？其实生活当中我们总是在羡慕着别人的生活，觉得他们的日子是顺遂的，是美满的，是如意的，可是你永远不知道那些看似岁月静好的幸福表象都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心酸和委屈。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5: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16: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17: 地铁5分钟一班，公交 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18: 和你一起来听到的是孟庭苇1993年发行的个人专辑《谁的眼泪在飞》当中的一首音乐，名字叫做《化身为海》。这是孟庭苇的演唱，也让在音乐当中的我们听到了孟庭苇的改变。说到海，海之大能包容一切，也愿化身为海，洗净心中一切的遗憾伤感。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孟庭苇的一首《化身为海》，许多生命里走过的风雨，并不是每个人都懂的。化身没有爱，也没有恨的海，洗净了忧伤的尘埃。对，刚刚的一首是《辽神伤曲》，对，在旋律当中是先抑后扬的。所以说，在孟庭苇的音乐里，不管是有灯还是窗外的海，总是带着一副美的意境。孟庭苇除此之外的话，也是辨识度极高的嗓音，把那种历经了沧桑依然能够充满人生心境给唱得淋漓尽致。说到孟庭苇，真的是不只是歌声，也不只是人，更像是记忆的代名词。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到的这首 Quiet Better Goodbye。

0: 知道风里有诗，
1: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
0: 那正是民谣的歌。
1: 我也只能站在街头想着你苍凉的后背，
0: 直到风林聚集游走世界尽头。

0: 抱静的音乐时间提醒您，稍后将收听到音乐时间里的民谣倒叙年华，
1: 和你一起来听听民谣，聊聊生活。南方的海边城市，如果说到了秋天，风会特别特别的温柔。当然，如果说秋天的夜晚月光也很美的话，当你望着窗外的万家灯火，再吹着属于秋夜的风，那个时候再配上一首极舒适的民谣，你会觉得这月色是要沉浸在夜里的。我们在这个时候跟你一起在民谣当中听到的是好妹妹乐队，风从海面吹过来。在这样的歌词当中，仿佛置身在海岸边。说到好妹妹乐队，他们是一支治愈系的民谣男声组合，它总会让我们倍感渺小和孤单，以及那些微小的幸福。

0: 除了台语，除了闽南语跟粤语之外，邓丽君也出过英文专辑，而且她在生前也有录制过一些英文的歌曲，但她离世之后才作为纪念专辑被发表。但她在演唱会上曾经多次演唱过，而且你发现她涉猎和喜欢的音乐的类型很多元，所以我们可以有机会在她的回顾里面听到那个时代全世界流行的一些经典的英文老歌。来听一段串烧吧，这是他后来在怀念金曲当中特别选择的歌曲。
1: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2: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现在您收听的是习总书记勉励我们职业教育前景广阔，大有可为。2019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培黎学校考察，了解当地职业教育发展情况。他在听取学校情况介绍、参观路易艾黎故居后，观看了师生们正在进行的机械加工、智能家居设计等职业技能实训，向师生们详细了解了专业教学、升学、就业等方面的情况，并勉励同学们职业教育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1: 采访对象彭东军，男，1966年5月生，甘肃山丹人，山丹培黎学校校长，培黎职业学院院长。王莹，女，1984年9月生，甘肃山丹人，培黎职业学院文化旅游学院院长。陈海瑜，女，1982年10月生，甘肃山丹人，培黎职业学院国际交流处处长。朱家彪，男，1981年3月生，甘肃山丹人，培黎职业学院教务处处长。曾学成，男，2002年9月生，甘肃山丹人，山丹培黎学校机电专业2017级学生，现为中和嘉华设备制造股份公司员工。钱丽，女，2002年8月生，甘肃山丹人，山丹培黎学校机电专业2017级学生，现就读于庆阳职业技术学院。采访组：石新明、马国峰、李伟、徐斌、秦涛。采访日期2020年9月18日，采访地点山丹培黎学校会议室。采访组：
3: 曾学成、钱丽同学，你们好。听说在实训楼，习总书记和你们进行了面对面交流，请与我们分享一下。
1: 曾学成：
4: 当时总书记问我是几年级的学生，学的专业都有哪些科目，还问我毕业后的打算。我回答说我是2年级学生，我们专业有电工、焊工、车工，有机会我会继续上高职院校深造，没有机会我会选择就业，进一步提高专业技能，成为像董李涛那样的大国工匠，为国家做一份贡献。我当时非常激动，但总书记就像长辈一样和蔼可亲，消除了我的紧张感。
1: 钱丽：
5: 我觉得总书记和蔼、亲切、慈祥。总书记问我喜欢不喜欢这个学校，我回答我很喜欢我们的学校。

0: 总书记还说你们学校大有前途。我对总书记说的职业教育前景广阔大有可为这句话印象非常深刻，也对自己的前途抱有很大期望。我要好好学习，以后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们专业就业范围很广，很好就业。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继续深造，当一名技师。有些人或多或少对中等职业教育存有一些偏见，但我不那样认为。我觉得在职业学校不仅可以学习文化知识，还可以学习专业技能，能很好的发挥自己的长处。
1: 采访组。
2: 彭东军校长您好，习总书记多年来一直牵挂着学校的发展，听说学校的多媒体教室就是在总书记的关心下建立起来的，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1: 彭东军。
3: 习总书记从实训楼出来后，来到学校的多媒体教室，当听到我介绍说这就是在总书记的关怀下建起的多媒体教室时，总书记微笑着回应道，这是千里送鹅毛，但对西部地区的职业教育而言还是发挥了一些作用。一直以来，习近平同志与山丹培理学校情谊相连，不断为学校送来祝福和关怀。1999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时就曾倡议爱心人士为学校捐款35万元。2000年元旦，习近平同志给学校寄来贺卡，向全校师生致以新年的祝愿。2002年8月，学校举行纪念路易·艾黎105周年诞辰及庆祝建校60周年活动，习近平同志发来贺信，勉励师生在新世纪不断取得新成就，实现新发展。
1: 采访组。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校史展览时，详细了解了20世纪40年代培理学校的历史沿革及办学成果，请为我们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1: 彭东军。
3: 总书记参观校史展览时问道，当时学校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什么？我回答说，大部分资金都来源于国际援助。学校创办之初，按照农、工、牧三位一体的原则，兴建了农场、牧场、纺织、陶瓷等20多个与山丹经济紧密联系又服务于教育实习的小型工厂。那个年代物资匮乏，学校缺少许多东西，所以学校缺什么就办什么专业，这样生产出来的产品不仅可以满足学校的需要，剩余产品还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卖，用来补贴学校。当时艾黎带着师生垦荒地、开矿山，给山丹乃至河西带来了许多第一。第一所西医医院，何科去世后，艾黎决心在山丹建一所西医医院，名叫沙漠医院。第一辆汽车，第一台拖拉机，第一盏电灯，还有河西最大的汽车运输队，最早的机械化农场和半自动化煤窑。在艾黎精神的感召下，来自英、美、德、新西兰、澳等国的24名外籍教师、专家、技师来校支援，一时间学校声名远播，成为河西走廊上一颗耀眼明珠。
4: 襄公是个暴发户。公元前771年，西周在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闹剧下终于结束了，周平王在众诸侯的迎立下继续了周朝的国祚，因其东迁洛阳，故称东周。周二王并立的局面在具有政治魄力的晋文侯手上毁了，周平王成了正统的周朝国君。当时周平王是在申国继位的，但申国毕竟不能作为国都所在，因此待到政局稍稍稳定后，周平王便开始了他的选都计划。周平王首先想到的是西周都城镐京，但当他和一般大臣踏上镐京的土地时，他们就明白了这个计划的不可实施性。彼时的镐京在西

0: 人的入侵后，房屋残缺，道路龟裂，本来繁盛的城池被大火烧得如深渊般的焦黑，镐京残败至此，一时难以复原。另外，镐京离西戎太近，为防止西周历史重演，周平王最后决定将都城往东迁移。在东方大地上的这块被周平王看中的土地名叫成周，是西时西周的东都，也就是中国历史文明上唯一的一座神都洛阳，今河南洛阳。当时有诸侯大国如晋、郑等对平王的支持，各派出军队护送平王。而在这个护送队伍中，有一个力量还不是很大的小地方势力，也尽自己所能派出了军队。这个小势力就是秦襄公的秦地。秦襄公在一番思虑后选择了周平王。当得知周平王准备东迁的时候，秦襄公立即派出一队军队，将平王小心地送到了新都洛阳。周平王在洛阳站稳脚跟后，便开始了他的奖赏。他对秦人的奖赏是足够慷慨的。首先，他封秦襄公为诸侯，这意味着秦人自妃子获得秦地后，终于能自豪地称自己所居的地方为国，这是在名义上的封赏。其次，周平王还赏给了秦襄公岐山，今陕西宝鸡境内以西的土地。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一事，使得秦襄公名利双收，襄公大喜，几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肯定，秦人先祖在秦地的惨淡经营也终于有了回报。襄公立即将好消息告诉了逝去的先祖，然后定都西迁，行大礼，祭祀白帝。此时秦国以生机盎然的姿态在历史的大道上更新了自己的地位。岐山作为周人崛起的故土，是当时古代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肥沃的土壤和温和的气候，再加上数百年累积下来的劳动力经验，都使得这块土地足以傲视关中。只不过秦襄公只是在名义上得到了岐山，这块宝地的实际掌控权仍在戎狄的手中。其实当时周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并赏赐其关中之地，其政治目的也是为了借助秦襄公在西北的力量，从而控制陕甘少数民族的骚乱，无疑有利于周土的巩固。走到这一步，秦襄公的首要任务就是夺回岐山的实际掌控权。如今秦襄公已经位列诸侯，更兼关中之地已在平王的允诺下全部归于他的名下。事态到了这一步，秦襄公已经没有不出兵戎狄的道理了。面对当时诸侯掌权的局势，同为诸侯的秦襄公难以和中原老牌诸侯相匹敌。在这种情况下，秦襄公很清楚盯着东方是无益的，若想要如同中原诸侯一般夺取霸权，就必须先发展自己，而发展自己的唯一方法就是夺得自己的封地。所有的内因外因加到了一起，便意味着秦襄公对战戎狄的必须性。因此秦襄公在此时便转变了他的外交政策，开始了对戎狄的进攻。秦襄公12年，公元前766年，秦襄公带兵第一次突破了战局，占据了岐山，但不久后便得而复失。而秦襄公也在这一年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征伐戎人的事业。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1: 直播江山，唯有。

0: 术，看电视用华术，华术有你更精彩。华术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术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首先一起关注内容提要。周一，王浩在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上强调，把握关键，扭住重点，改革创新，精准施策，奋力推动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积厚城市加速取得新突破。周二，市领导参加慈善一日捐活动。周三，全省残疾人信访矛盾纠纷调解志愿者开展集中充电。周四，洪栋、黄晓斌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周五，2026年浙江省十链百厂万企系列活动之输配电产业对接专场活动举行。周六，2026年秋季退役军人适应性培训班开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4号，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在衢州召开，省委书记王浩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推动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求，牢牢扭住关键重点，奋力推动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积厚城市加速取得新突破。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和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刘飞、杨英凯、张振峰、陈金彪、姚高原、尹学群出席。王浩指出，近年来全省上下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把山区海岛县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主战场，坚持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围绕富民统筹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深入实施一加三结对帮扶行动，推动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迈出了新步伐。特别是各地结合自身实际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形成了不少新打法、新亮点。王浩强调，当前山区海岛县发展正处于承压奋进、进阶跃升的关键期，也正处于聚能蓄势、突围发展的机遇期。下一步要坚持目标不变、思路不变、打法不变，按照既定部署要求，进一步牢牢把握以千万工程为牵引这一理念方法，进一步牢牢把握坚定不移一体做好三篇文章这一重要路径，进一步牢牢把握增强内生发展动力这一核心要求，持续抓、用力抓、深入抓，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同时要主动适应新形势、新情况、新变化，更加注重顺势而为、改革创新，自觉探索新路径、新模式，更好塑造发展优势，打开工作局面，更加注重因地制宜，找准工作的发力点和突破口，精准施策，务求实效，加快走出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路子，更加注重以富民为核心培育发展特色产业，努力创造更多就近就业机会，完善产业富民利益联结机制，让群众增收的底盘更稳，来源更广，推动产业发展和居民增收互促共进，更加注重以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为牵引，改善民生，紧扣基本公共服务和一体化两个关键词，推动公共服务设施从增量配置向存量盘活转变，加强资源整合、政策整合、体制整合，实现花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享更优的服务。会前，省领导集体考察调研了柯城区九华乡灵旧康养重点村组团片区、曲江区诗画古韵重点村组团片区、常山县社会福利院、江山市学生成长支持中心、浙江爱家食品有限公司、天际护感器股份有限公司在助推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山区公共服务普惠共享、打造土特产富全产业链中的创新做法和成效。衢州市领导高毅、徐张燕、杜新玲、徐丽水，江山市领导洪栋、何世根、江淑芬、郑辉等参加相关活动。9月7号下午，市委书记洪栋、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汪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季根寿、市委副书记何世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集中参加2026年慈善一日捐活动。捐款活动在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三楼锦绣厅举行。市领导依次将准备好的钱款投入捐款箱，以实际行动号召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慈善事业，全力助推江山慈善事业发展。此次活动范围涵盖市机关各部门及直属单位含垂直机构、各乡镇街道、经济开发区及下属单位、行政村社区及所辖有条件的个体工商户和城乡居民。当天下午的慈善一日捐活动共筹集善款28800元。江山市慈善总会将对所有捐赠单位、捐赠人、捐赠时间、捐赠数额进行分类登记造册，并在市级媒体和江山市慈善总会官网及公众号上公示捐赠情况，接受捐赠人和社会各界监督。此次活动将持续至12月31号。9月3号至4号，2026年全省残疾人信访矛盾纠纷调解志愿者培训班在将举行，全省各地的调解志愿者、残联一线工作人员共100余人齐聚江山，通过专题授课、案例分享、实地观摩相结合的方式，锤炼涉残矛盾纠纷调解业务本领，筑牢残疾人权益保障防线。省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薛青松等参加。连日来，洪栋、黄晓兵、汪胜、季根寿、何世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分别率队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职员工表达崇高敬意和亲切问候，感谢他们为人才培育和推动江山教育发展做出的贡献。洪栋、程家华、郑水根、徐东升、王展、何正芳一行前往江山实验小学、江山二中、江山中学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并向他们送上鲜花和节日祝福。走访中，洪栋一行实地了解校园风貌、教学设施和校园文化建设，认真倾听教师代表对教学改革、师资建设等方面的意见建议，现场回应大家关心的问题。洪栋指出，广大教师长期扎根教学一线，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应当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学习。有关部门要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全力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扎实做好校园安全保障等工作，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他表示，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关爱基层一线教师，为大家安心从教创造有利条件，进一步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黄晓兵、毛香水、毛正彩、毛淑峰、沈燕一行先后走进滨江高中、城东实验学校、江东科技幼儿园，并登门看望省红主讲教师王景海，向教师代表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 每到一所学校，黄晓斌都详细了解校园建设、师资配置、教育教学等情况，并与教师代表交流。他说，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常年扎根一线，默默奉献，为江山教育事业发展挥洒汗水，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他勉励大家坚守教育初心，勇担育人使命，持续提升教育教学水平，为江山教育事业再创佳绩。汪胜、张志军、江淑芬、毛慧晶一行前往城南中学、开发区小学、建盛幼儿园，看望慰问教师代表以及省春蚕奖教师柴贤德。每到一处，汪胜都详细了解学校建设、师资配备等情况。他希望广大教师始终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持续深耕教坛，潜心育人，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他表示，要关心关爱教师队伍，做好各项保障工作，为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创造更好条件。季根寿、刘诗刚、郑贤文、郑辉、刘芳华一行前往实验高中、文溪学校、城关幼儿园，看望慰问教师代表以及省春蚕奖教师王昭霞，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和崇高敬意。季根寿仔细询问教师的工作与生活情况，对教师们坚守讲台、潜心育人的无私奉献精神表示感谢，并勉励广大教师牢记育人使命，弘扬新时代教育家精神，持续为我市教育事业提质增效贡献智慧与力量。何世根、毛正彩、黄毅、江英一行先后前往锦绣中学、晚瑶小学、东辰幼儿园，看望慰问优秀教师代表，向大家送上节日祝福与诚挚问候。何世根还深入了解各校办学特色、师资队伍建设等情况，勉励广大教育工作者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心培育时代新人。9月11号上午，2026年浙江省十链百厂万企系列活动之输配电产业对接专场活动在我市举行。工信部中小企业局副局长周俊峰、省经信厅副厅长詹家祥、衢州市政府副市长人选朱素芳、浙江省财开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贺晨帆、中国计量大学副校长夏长奇、中国电气工业协会变压器分会常务副理事长刘杰、衢州学院党委委员、副校长徐明峰出席活动。我市领导洪栋、黄晓斌、季根寿、郑水根、徐东升、苏清华、郑辉参加。周俊峰在致辞中预祝本次活动圆满成功。他表示，江山中高压变压器产业集群作为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的优秀代表，在智能电器、输配电设备等领域特色鲜明，优势突出。詹家祥围绕固态变压器赛道发展做了解读。市委书记洪栋代表江山市委市政府向莅临本次活动的领导专家和企业家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和诚挚感谢，并简要介绍了江山输配电产业的发展情况。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江山市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三年提升行动启动仪式和校地创新平台揭牌仪式，现场还就江山输配电产业做了推介，并进行了校企产研合作签约、产业链融通合作签约和集群供需对接交流。现场还发布了江山输配电企业商业秘密保护管理工作指南和江山输配电产品海外品牌建设和保护指南。9月8号上午，江山市2026年秋季退役军人适应性培训班在衢州第二中专开班，全市70余名退役军人将开启为期10天的系统化适应性学习。本次培训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紧扣退役军人返乡发展的实际需求，紧贴当前就业趋势，设置政策法规、创新创业、职业规划等模块，开设 AI 应用、无人机基础、3D 打印等新兴实操课程，还配套开展人际沟通、面试礼仪等职场赋能课程，全方位提升退役军人社会适应能力与职场竞争力。开办当天还举办了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申达电气集团有限公司、驰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山市益康化学有限公司等企业现场揽才，推出生产运维、安全管理等多类适配退役军人的优质岗位，为退役军人本地就业、返乡发展搭建平台。培训期间，学员们还将走进本地军创园、产业园实地观摩学习。 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7: 入学取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三章《东方龙蛇》。正在这杀气弥漫的时日，孟尝君禀报说，秦国失意权臣甘茂到了。齐闵王听甘茂失意入秦，一声冷笑道：“权臣既败，便当一死了之，来齐国滥竽充数吗？”孟尝君一番密语，齐闵王方才有了笑意。好，见见这只烂鱼。此刻齐闵王在大殿廊下来回转悠，眼前王宫广场川流不息的送货牛车与宫女内侍们忙碌的身影，恍然化成了呐喊驰骋的千军万马，山呼海啸般杀进函谷关。无数的秦国黑旗望风披靡，齐国的紫色大旗一举冲进了咸阳，齐闵王不禁纵声大笑：“禀报我王，孟尝君与秦国甘茂已到宫门。”宫门司马的声音又高又急，齐闵王厉声呵斥：“身后有道吗？慢点说。”宫门司马还没回过神来，齐闵王已经转身下令：“来人，拿下这个不知礼仪的庶子，宫门斩首。”这一下宫门司马大惊，一边在甲士圈中挣扎，一边大喊：“我王明鉴，是我王立规，青龙之威震彻天宇，宫中武士不得低声。”齐闵王凝厉的一笑：“时令已变，青龙蛰伏，万物尽生，不知罪吗？”宫门司马目瞪口呆，绝望间声嘶力竭：“巧言无常，君道何在？”齐闵王大怒，顺手抽出腰间长剑，当胸直刺，扑的一声闷响，鲜血飞溅数丈。当面的齐闵王顿时一身血红，一圈甲士手足无措，一齐抛开毛戈，跪倒低头，谁也不知该说何词。血红的齐闵王站在甲士圈中，骤然大笑道：“东令见血，来春大吉，宫门甲士，人各进爵一级。”甲士们惊慌失措，参差不齐的大叩齐头，谢我王恩的声音却嗡嗡一片，全无气力。齐闵王厉声呵斥：“青龙甲士，力道何在？没吃饭吗？”甲士头目连忙惶恐叩头：“青龙蛰伏，万物尽生，小君等无敢违背。”齐闵王狡黠一笑：“蛰伏之期将到未到，但凭龙心断之，可知法度。”甲士们恍然，一起高声大喊：“我王神明万岁！”齐闵王哈哈大笑道：“好，如此甲士，堪称本王大业。”甲士们又是一片齐吼：“多谢我王褒奖，万岁！”连忙爬起，手忙脚乱地收拾尸体去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被刚进宫门的孟尝君与甘茂看了个清清楚楚。孟尝君嘴角抽搐着要上前劝谏，被甘茂一把扯住了衣襟道：“且慢，将到未到，莫找难堪。”孟尝君一咬牙，拉着甘茂又到了宫门外等候。甘茂低声笑道：“君有诬陷，尚可自全。”孟尝君黑着脸一句话不说，只石人般伫立在肃杀的秋风之中。片刻之后，宫中遥遥传出洪亮的喧呼：“伯父携秦使觐见，伯父携秦使觐见，伯父。”波波相连，连绵不断。甘茂不禁一笑，孟尝君大眼一瞪道：“笑从何来？”甘茂低声道：“六宣大礼，天子之旨。”甘茂敢不笑言。孟尝君却沉着脸道：“推多聒噪，走上殿。”甘茂又扯住了孟尝君大袖，急促道：“君听我言无差，以六宣大礼觐见。”孟尝君瞬息犹豫，已经被甘茂扯住衣袖
拜倒在地，齐声高呼。孟尝君呼的是“薄臣来朝，我王万岁”，甘茂呼的却是“外臣来朝，万寿无疆”。呼罢，连叩头六次，方才起身。接着，一名礼宾官前来导引，孟尝君前行，甘茂随后，进了一片忙乱的王宫。方才这一番折腾却有个原委，齐闵王喜欢出其不意地显示学问才能，若臣下或使节不知应对，便很难说是何种结局了。举朝之中，除了孟尝君与苏代，没有遭遇过这种尴尬。越是有才名的臣子，越是常遇离奇劫难。时日一长，齐国臣子入宫觐见或例行朝会，都是提心吊胆了。寻常时日，搜肠刮肚的揣摩稀奇古怪的礼节与书缝旮旯里的学问，生怕一旦被问倒，便有杀身之祸。今日齐闵王本来心情颇为平和愉悦，可那宫门司马喊破了他的大梦后，又骤然焦躁了。及至杀了那个宫门司马，齐闵王又突然变成了那个顽劣不堪、酷好恶作剧的少年王子。于是才有了这番早已进入坟墓的六宣大礼。六宣大礼是周天子接见诸侯的禁礼。周礼规制，与王族同姓的大诸侯通称为伯父，同姓小诸侯则通称为叔父，异姓大诸侯通称为伯舅，异姓小诸侯则统称为叔舅。总归起来，无非是宣誓君臣血缘之礼法。诸侯要听宣叩拜方可进宫，宣呼也有讲究，大诸侯六呼，由天子出令，由殿口的上殿第一次宣呼，再由殿门的承殿第二次宣呼，殿阶下的末殿第三次宣呼，然后是王宫车马广场到宫门的下界、中界、上界合称三界，依次做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宣呼，直到声浪达于宫门后殿的诸侯。这便是在战国早已销声匿迹的六宣大礼。孟尝君乃齐国王族，于是有了伯父的高宣。可惜孟尝君一代豪士，最是蔑视那些已经作古的腐朽礼节，哪里知道此中讲究，听在耳中只觉得怪诞累赘，在甘茂面前又要维护齐闵王的英主名声，要拉着甘茂长驱直入。可甘茂却是天下一等一的杂家名士，一听便知此中奥妙，也才有了慌忙扯住孟尝君的举动。孟尝君毕竟精明机变，甘茂一扯之下，没有强项应尽，心中老大一股憋闷。进得殿门，甘茂又是一扯孟尝君。孟尝君心下恼火，大袖一拂，径自从中门昂昂进殿。甘茂叹息一声，低头拱手，从右边门轻步进殿，到殿中深深三躬，依旧低头。叔舅抬头。殿中浑厚一声，一片嗡嗡共鸣。甘茂这才一声高呼：“下蔡甘茂，参见齐王。”呼罢抬头，不禁一阵惊愕。六级王阶上，肃然端坐着一位古装天子，身材高大，一脸蜷曲的连鬓大胡须蓬松到颈下胸前，使那张古铜色大脸竟似神灵一般。更为奇特的是，面前大案上赫然摆着一口裸身长剑，剑尖直指殿右。甘茂抬头一瞥，又立即低眉敛目，等候天子发问。叔舅外臣，可知本王服侍之法度乎？浑厚的声音又是一片共鸣。甘茂低头，双手执玉佩作拱道：“此为天子衮冕，为天子六服第二等。”齐闵王砰砰扣着左右两张玉玑：“两玑是何法度？”“此为古礼，神位设右玑，人位设左玑。”

天子至尊设左右己。齐闵王冷冷一笑，本王这口裸身外相之长剑是何礼法？甘茂惶恐低头，王心如海，不可尽知，不见经传之创举，外臣不敢妄测。齐闵王突然轰轰大笑，能如甘茂，终有不知，难为你也，入座。甘茂更显惶恐，外臣无知，尚请王言教我。好，王阶上的声音充满兴奋，本王明示于你，长剑出鞘，直向西方，记住了。外臣受教。甘茂肃然一躬，走到与孟尝君相对的长案前就坐。孟尝君看得大皱眉头，凌厉的目光盯着甘茂，透着显然的厌恶。甘茂正襟危坐，坦然自若，面含微笑，仿佛礼仪大宴上文质彬彬的君子嘉宾。孟尝君终于收回目光，对着齐闵王一拱手道：臣启我王，甘茂之谋臣已禀报，尚请我王明断，臣当奉命实施。齐闵王一拍王座，笑道：甘茂博古通今，谋划当无差错。来春青龙抬头，派苏代出使秦国。孟尝君又道：甘茂去留，亦当我王决断。突然之间，齐闵王冷笑了几声：一个逃国臣子，还想如何？随他去。孟尝君正要说话，王座前老内侍锐声高喧：散朝。随着话音，四名侍女将那座绣有天子府钺的大屏隆隆推将过来，齐闵王连同王座竟疏忽消失了。孟尝君大势愣怔，不禁愤然起身要冲进去理论。且慢，甘茂一个箭步拉住了孟尝君，声音都有些颤抖了。孟尝君看了甘茂一眼，一声长叹，大步去了。初得王宫广场，孟尝君不由分说将甘茂扯到了那座幽静的别居。你且说说，如何三番五次扯我？君有错失，臣子不当劝谏吗？孟尝君面色铁青，语气从未有过的凌厉。甘茂悠然一笑：孟尝君莫得怨我，甘茂过来人也。过来人，孟尝君揶揄笑道：你是齐王肚皮里的蛔虫。甘茂一声叹息：以君之见，目下齐王与秦武王可是一路？孟尝君一怔：此话怎讲？甘茂苦笑道：在下不才，发迹于秦武王，根基是在秦武王做太子时扎下也。嬴荡武勇刚烈，少时常有荒诞之举，与目下齐王颇有相似处。也是甘茂杂学小成，时不时以稀奇古怪之学问伎俩引导嬴荡，才稳住了嬴荡的太子根基。久而久之，对此等生于深宫的怪诞少年，甘茂便有了一些揣摩，除此之外，何得有他？倒也是。孟尝君点点头：以你揣摩，齐王与秦武王有何不同？甘茂叹息一声道：秦武王秉性刚烈，极端尚武，情急处人不能犯，然却没有戾气，在大错铸成之时尚能自省。齐王秉性怪诞暴戾，求其求心，无常难测。甘茂今日进宫，也是诚惶诚恐做孤注一掷，侥幸得逞而已。侥幸得逞？孟尝君打量怪物一样看着甘茂，

骂你逃国，你倒成了。孟尝君恕我直言。甘茂淡淡一笑，此等君主，一味只想显示其天威难测，使臣下慑服，故而风雷无常，前赞我才，后斥我行，无非使甘茂心存畏惧而已，却无驱逐之意。适当时机，若有人进言，齐王必用甘茂。孟尝君听得愣怔，细细一想，却是分明如此，点头叹息道：“人云一物降一物，柳木降牛角，果然不差也。此等君王，唯甘茂可对了。”甘茂笑道：“此情此景，揣摩而已，何敢做人肚皮里蛔虫了？”原是田文粗鲁，得罪。孟尝君拱手一笑，却又骤然低声：“如此说来，唯有逆来顺受了。”甘茂一番思忖，笑道：“至少情急处不能逆鳞，譬如今日无端诛杀，突兀散朝，孟尝君若上前劝谏，必是言辞愤激，后果不堪设想也。秦武王并无此等怪力，如张仪之能者，尚且退避三舍，何况齐王如此乖戾暴烈，孟尝君岂有他在？”良久默然，孟尝君仰天长叹一声，向甘茂深深一躬，甩开大袖去了。次日清晨，孟尝君接到王室宣令，三日后秋狩阅军，丞相率百官并列国使节同行。孟尝君闷闷不乐，请上卿苏代知会各国驻临淄使节，吩咐属吏知会各个官署，自己却闭门不出，整整大睡了一日。亲信门客大是惊讶，心知孟尝君必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烦心事，守住了各个门口，不许任何官员探访。一时间，门庭若市的孟尝君府难得的清静了两日。终有最后一日，齐闵王的狩猎马队并随行百官使节浩浩荡荡地开出了临淄王宫。齐闵王一身青铜甲胄，一领紫红斗篷，身背最硬的王弓，箭壶中插着16支上好的兵矢，腰间一口阔身长剑，脚下一辆四马青铜战车，上下一团金光灿烂，直是天神一般。出得王宫，临淄国人潮水般涌来，瞻仰青龙齐王的风采，东方青龙天下霸主的欢呼声响彻了连绵街市。齐闵王面对国人的狂热膜拜最有耐心，一路缓缓行来，还时不时地举起手中长剑于民安抚。车马仪仗好容易涌出临淄西门，已经是正午时分了。会齐城外列阵的6000铁骑，齐闵王一声令下，直向西北方向的吉水河谷压来。通过一道草木苍黄的山原，辽阔的谷地，旌旗飞扬，金鼓震天，人喊马嘶，直是战场一般。这段河谷临近吉水入海处，山原起伏，大海苍茫，林木葱茏，苇草荒茫，原是珍禽异兽、龟蛇水鸟栖息出没的渊薮之地。每到秋草枯黄的季节，这里是临淄贵胄的上佳猎场。但是自齐闵王即位以来，这片猎场却被圈作了王室禁苑，但凡出猎，非齐王亲笔王书，任何贵胄不得靠近。虽然做了禁地，齐闵王却从来没有来这里狩猎过。他即位的第二年，这片河谷变成了一座辽阔的军营，举国新征发的精壮男子都全部集中到了这里，浩浩荡荡30万，从此在这片水天相连的山原地带开始了声势赫赫的大训。6年过去了，齐闵王第一次来到这片军营。凝望片刻，齐闵王高声下令：“号令田稹整肃三军。”

0: 36只骡号呜呜吹起，王座后那座三丈六尺高的云车上的紫色王旗急剧地左右摆动起来。须臾之间，辽阔的军营里号角连绵，大锣声声，四野旌旗向中央地带飞速聚拢。正在此时，一片烟尘大起，一支马队风驰电掣般卷来。疏忽之间，一片大将滚鞍下马。
1: 为首斗篷飞动者拱手高声禀报：“上将军田稹率军营36将参见我王。”齐闵王向田稹一点头，大手一挥，王师成列，进入军营。王师大将令旗一摆，骡号吹动，顷刻间马蹄隆隆，6000护卫王师在王车仪仗之后列成了一个行进方阵。齐闵王脚下一跺，青铜战车隆隆飞出。 田稹一摆手，36将一齐飞身上马，分列于王车两侧护卫急进。谷地中央的教军场上，已经列成了一个巨大的扇形阵，扇形两侧的山原也是紫蒙蒙一片。放眼望去，大军无边无际，直与大海相连，从未有过的壮观。齐闵王虽是雄心勃勃，可也从未见过如此壮阔的军阵，不禁高声赞叹。
0: 好，当真青龙天君。话音方落，辽阔的谷地一片山呼海啸，青龙天君战无不胜。极致战车直接驶上了建在一座小山头的中央将台。齐闵王鸟瞰谷地，只见方圆10数里的谷地山原变成了茫茫无涯的刀丛剑树，战旗猎猎，甲胄声光，不觉胆气顿生。
1: 不待田稹司礼前祷，登上将台最高处，一声高喊：“青龙天君将士们，尔等东海神兵秉承天威，必将荡平四海，成我霸业。”又是一阵撼动天际的山呼海啸：“青蛟出海，齐国霸业！”齐闵王哈哈大笑，雷鸣般声震山谷：“好，来春蛟龙抬头之日。”
0: 尔等大出之时，谁敢挡我兵锋？叫他死无葬身之地！青蛟出海，天下无敌！齐闵王悄然拔出长剑，直指天空：“苍天在上，青蛟奋威，尔等勇士各显本领，高官显爵，本王不吝。”话音落点，突然转身对田稹下令。 开始叫舞。《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3章《东方龙蛇》，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强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说没勉强。

0: 月不宜露天，央行出门还安心。交通法规七六八，随便都学路过了，学过不犯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
2: 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

0: 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41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2: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3: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2: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4: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 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1: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5: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多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1: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6: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1: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7: 我是陈芷叶。
8: 我是叶嘉乐。
9: 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7: 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8: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9: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7: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8: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9: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6: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限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1: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6: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

0: 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1: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4: 致市民的一封信， 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徐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徐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4: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

0: 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领导参加慈善仪式捐活动，2026年江山市村舞大赛决赛精彩上演，三条省道路基路面养护工程持续推进。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收集点前移到村口，猕猴桃搭上油车不愁销。最后是乡村采风，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总体形象进度达75%。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0: 三农资讯。
2: 9月7号下午，市委书记洪栋、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小兵，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汪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季耕寿，市委副书记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集中参加2026年慈善一日捐活动。捐款活动在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3楼锦绣厅举行。市领导依次将准备好的钱款投入捐款箱，以实际行动号召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慈善事业，全力助推江山慈善事业发展。慈善日捐活动遵循依法组织、广泛发动、重在参与、捐款自愿、鼓励奉献的原则，倡导领导干部带头捐款，倡导人人奉献一份爱心。此次活动范围涵盖市机关各部门及直属单位含垂直机构、各乡镇街道、经济开发区及下属单位、行政村社区及所辖有条件的个体工商户和城乡居民。所募善款主要用于支持我市济困、救孤、恤病、助老、助残等领域慈善帮扶项目。当天下午的慈善一日捐活动共筹集善款28800元。江山市慈善总会将对所有捐赠单位、捐赠人、捐赠时间、捐赠数额进行分类登记造册，并在市级媒体和江山市慈善总会官网及公众号上公示捐赠情况，接受捐赠人和社会各界监督。此次活动将持续至12月31号。
1: 9月3号晚，2026年衢州市去乡村舞动乡村江山市村舞大赛决赛在江山物剧研究院小剧场火热开赛。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市文化馆、江山物剧研究院承办。本次大赛以舞动乡村村歌嘹亮、我的家乡最美为主题。今年衢州市创新推出了百场赛事千村参与、万人共舞的百千万行动。江山市19个乡镇街道先后开展全民海选，各村社舞蹈队历经层层比拼，最终19支队伍站上决赛舞台。决赛现场各队风格各异，既有传统民俗的厚重，也有现代创新的灵动。经过7位专业评委的严格打分，念巴都镇巡礼村、双塔街道赵家村、虎山街道东门社区、凤林镇白沙村、张村乡先锋村、长台镇长兴村、保安乡保安村7支队伍获得本次大赛金奖，其余12支队伍获得银奖。据了解，获得金奖第一名的念巴都镇巡礼村将直通衢州市总决赛，其他金奖队伍将代表江山市晋级衢州市县域 PK 赛。
2: 近期我市加快推进国省道路基路面养护工程，有效提升省道公路整体路容路貌，提高公路通行条件。养护工程总投资1423万元，涉及 S319 益江县、 S324 温长县、 S316 三江县三条省道，养护总里程9.131公里。其中 S319 益江县重点路段实施中修照面工程，在完成路面裂缝、坑槽等病害处置后，加铺沥青混凝土层，将有效提升路面结构强度与行车舒适度。S324 温长线、S316 三江线重点开展坑槽修补、裂缝处置等，恢复改善路面使用性能。三条省道同步完善桥梁、交通安全设施、排水系统等附属配套工程，全面提升道路通行品质与安全保障水平。据了解，养护工程总工期3个月，计划9月底完成全部建设任务。
1: 近日，双塔街道陶村村开展以传递公益善意、守护乡村高龄老人为主题的敬老爱心慰问活动。活动由市施善爱助志愿服务中心主办，市培英幼儿园、市蔚蓝会计服务事务所协办。相关负责人将大米、食用油、洗衣液等慰问物资送到40余名80岁以上老人的手中。活动现场，培英幼儿园小朋友还为老人送上精心准备的小礼物，现场洋溢着温馨欢乐的气氛。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收集点前移到村口，猕猴桃搭上油车不愁销。
0: 聚焦三农。
1: 金秋九月，我市猕猴桃迎来丰收季。为保障猕猴桃抢先出村，连日来，中国邮政江山分公司在寄递物流与电商销售两端协同发力，将山间美味一路护送至千家万户。8月31号下午1点，在唐园口乡唐园口村，南徐猕猴桃收寄点负责人徐荣根一边核对订单信息，一边麻利地把面单贴到果箱上。眼下正是猕猴桃寄递高峰期，这个小小的收寄点成了村里的快递枢纽。徐荣根：
3: 平均的话，一天84-5千斤嘛，2-3个包，主要附近农户嘛，有些不方便，帮他发一下。所以自己们也发一大部分。一般的话，他早上4-5点、5-6点钟就送过来了也行。哎，再帮他整理好，当打子今天2点钟送出去。
1: 下午2点。一辆印着江山邮政猕猴桃快递专线的绿色邮车准时到达，没一会儿车辆就被装得满满当当。中国邮政江山分公司寄递事业部副总经理陈顺建：
4: 就是针对我们这个猕猴桃这个农村山区的寄递不方便的问题啊，都是每年都要开3条专线，那么一般在8月10号左右就开通了，现在量少的时候呢是1天1趟，那么到中秋前后的那一个月，那么就是1天2趟。
1: 近年来，中国邮政江山分公司不断完善农村快递末端的综合服务功能，把揽收点直接铺到村里。结合猕猴桃种植分布情况，划分唐园口、峡口、念巴都三大网格，开通3条运输专线，还在猕猴桃主产区设立了15个猕猴桃集中收寄点，确保鲜果当天收当天发。陈顺建：
4: 我们这个专探出去的是有专门的渡口专线收寄，所以跟普通的快递是分开处理的，所以从时效啊，还有稳定性啊，还有损耗这一块都有很大的提升。我们现在基本上这个时效都很稳定，就是今天寄明天到，而且如果是本省的话上午就能到。
1: 在江山，以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为主的猕猴桃生产和销售企业有近50家，猕猴桃种植户有2000多户。为保障猕猴桃顺利出村，中国邮政江山分公司在猕猴桃成熟前夕便提前部署，安排惠农片区经理逐户走访排查，精准掌握农户需求。进入采摘期后，又根据各户实际情况，组织党员志愿者上门协助采收、直播带货，全方位助力产销衔接。中国邮政江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市场部经理王中卫：
5: 我们会组织党员突击队，需要的用户我们去帮他们，那么助农我们这个销售，包括寄递和这个融资。我们就是江山有个渠道，这个专门组织这个全省邮政、全省联动，发动全省邮政啊员工都给他们直播转发销售。
0: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6: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2: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 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6: 哦。

0: 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1: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0: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1: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0: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1: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总体形象进度达75%。
3: 乡村采风，
4: 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各道工序压茬推进。今年六月初完成主体结构验收后，全面转入装饰装修阶段。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总体形象进度的75%。8月27号，记者在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建设现场看到，六栋主体建筑已全部封顶，塔吊、施工升降机等大型机械不停运转，170余名施工人员分散在各个作业面，紧张有序地进行外墙抹灰、幕墙龙骨安装、保温层铺贴等环节施工。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总投资5亿元，用地范围173亩，建筑用地面积49.8亩，主要建设研学配套用房、交流中心、文化接待中心、会议中心等六栋建筑及绿化、道路、智能化工程等配套设施。眼下研学配套用房与交流中心墙面抹灰已基本完成，玻璃幕墙、铝板幕墙和石材干挂三大板块的龙骨安装已完成70%以上，地下室消防水电施工也已接近尾声。此外，餐饮中心、会议中心、文体中心墙面抹灰均已完成90%以上，石材及铝板龙骨安装正在有序进行，文化接待中心墙面抹灰完成95%，外墙内保温铺贴已基本到位。现场施工负责人邵华军：
5: 那接下来就是把这个做好以后，我们就进行那个板材这些玻璃的安装，应该到今年的年底，那么我们基本上能够全部完工。
4: 市政府投资项目建设中心工作人员居鹏建：
6: 我们建设单位将加大对施工建议的管理力度，督促施工经理做好项目的后续施工进展，确保项目能够尽早完工。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
2: 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8: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9: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0: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1: 老妈放心，忘不了。
9: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越军攻入姑苏，范蠡在吴王后宫找到西施，对西施说：
2: 我们赢了，你的功劳很大，当年是我送你来姑苏的，现在我有责任带你回去。
3: 我要回家，回到祝罗村去。
2: 你回不去了，祝罗村不再是你家。
3: 那我家在哪里？
2: 我们都没有家了，我准备逃离越国，你愿意跟我一起逃走吗？
3: 你是第一功臣，为什么要逃走？我们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我为什么要逃走？
2: 世间有些道理说不清楚，但请你相信我的话，我不逃走我一定会死，你不逃走你也一定会死。
3: 谁会杀你？你犯什么罪了？谁又会杀我呢？我犯什么罪了？
2: 我们犯同样的罪，就是太出色了。我功高震主，越王会杀我，你太美丽了，王后会杀你。
1: 范蠡话音刚落，勾践带兵进来，对手下说：
4: 把西施送到我的车中，他是大功臣，你们要好生伺候他。
1: 范蠡心中有点痛楚，他知道西施没活路了。西施回到越国第一天，勾践在车里就对他说：
4: 我想你太久太久了，为了谬误，我忍痛割爱把你送给夫差，从今天开始我要专宠你，把我们失去的好日子补回来。
1: 勾践在前殿宴请功臣，宫女带西施去沐浴，刚从浴室起来，西施便被人捆绑起来。
3: 为什么绑我？我犯什么罪了？
1: 有人在他耳边说：你太美丽了，这就是你的罪过呀。说完用丝巾堵住西施的嘴巴，把她装进羊皮袋里，趁着昏黑的夜色偷偷载到江边，捆上一块石头沉到江里。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六集，有道是人靠衣裳马靠鞍，美女西施和郑旦穿着绮罗雨衣，飘飘然犹如天女下凡，白裙的西施宛如一朵出水芙蓉，红裙的郑旦恰似一只日边红杏，美颜花貌交相辉映，光彩照人。美人乘坐的重围之车来到会稽城外，国人倾城而出争睹美人的风采。范蠡灵机一动，把西施和郑旦载进馆舍，向大家宣布：
11: 要看美人明日再来，付钱十刀才能见到。
10: 真是生财有道呀。西施和郑旦站在高高的彩楼上，凭栏临风，衣袂飘飘，一是嫦娥离月宫，一是织女似凡间，一顾倾城，再顾倾国。台下的国人看得如痴如醉，如在梦中，钱刀如雨哗哗滚落府库柜壁，装满了一柜又一柜。西施

0: 心里想，
1: 难道我不是人吗？难道我是妖怪吗？让人这样关上，全无做人的尊严。
0: 他心里隐隐作痛，不禁微锁眉头，手捂心口。听到楼下有人失声惊叫，哎呀，妻子捧心，令人倾倒啊！许多人跟着大叫起来，
2: 哎呀，妻子捧心，妙不可言的。
0: 西施不再捧心了，手把栏杆，迎风洒泪，不胜哀伤。楼下又有人惊叫起来，
3: 哎呀，似醋非醋，似忧非忧，临风照水，顾盼生辉呀，西子大妙。
0: 西施不禁泪花飘飞。范蠡让西施和郑旦供人观赏三天，得钱无数，全部运进府库以供国用，又请乐师教美人抚琴，请舞师教美人歌舞，请工人教美人礼仪。那天在馆舍遇到范蠡，西施别过脸去，不想看到他。谁知范蠡竟然抓住西施的手，轻声说道：
4: 我知道你恨我，但是没有办法，为了国家兴复大业，我让你恨不算什么。
1: 哼，就因为我美，我就变成妖怪不是人了？你让人交钱观赏我，把我当成什么了？
4: 我也感到心痛，我也不想让别人看到你，但是为了越国，我只能让你受委屈。
1: 哼，你还想把我当作贡品献给吴王呢，还说这种话？跟献给吴王相比，我让国人欣赏实在算不上什么。
4: 你说的也许很有道理，但是我们都是在为国家做贡献做牺牲。来，你坐下，我把文种大夫的破无期术说给你听听，你就知道你是在用你的美色报效国家，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了。
0: 范蠡扶西施坐在竹楼的台阶上，那台阶也是用竹子铺成的。西施坐下去感觉透心凉，可是范蠡握他的手却是那么温热，让他的心又慢慢暖和起来。范蠡握着西施的小手侃侃而谈：
4: 文种大夫为了破吴想出了七术，其实就是七条计谋，就是七个办法。第一条，送去金钱让吴国君臣欢喜。
1: 难怪里长天天挨门挨户的催款要钱，为了文种大夫的这第一术，越国百姓越来越穷了。
4: 第二条，贵买稻米让吴国仓廪空虚。
1: 做亏本生意啊，也是给吴国送钱嘛，
4: 让吴国人得到便宜，他们就会忘记仓库空空的可怕，士兵没吃饭怎么打仗呀。
0: 看到西施点头，范蠡接着说：
4: 第三条就是进贡美女，让吴王消磨斗志。
1: 怎么让吴王消磨斗志呢？我不会啊。
4: 这正是今天我要向你说的重点，我以后会请师父教你怎么讨吴王欢喜，怎么让吴王离不开你，怎么让吴王只想着你，不去想治理朝政，去想训练军队，这就是让吴王消磨斗志了，这也是你去吴王身边最重要的任务。
1: 这种本事不用教，这种本事也教不出来，这种本事是天生的。
0: 范蠡盯着西施看了半天，心里想：
4: 西施不但长得美丽，天姿国色，而且也很聪明，灵活机巧，他说的一点都没错，要抓住男人的心，全凭悟性，那是学不来的。
0: 西施看到范蠡大夫又发呆了，微笑着说：
1: 越国最聪明的范蠡大夫也有变傻的时候呀。文种大夫的破无期术你刚说了三条，还有四术没说呢。
0: 范蠡从沉思中惊醒过来，沉吟道：
4: 那其他四术与你无关，我就不说了。
1: 既然要我去实施破无一术，就必须知道其他破无之术，难道这七术各自分开互不相干吗？如果不是相互配合统一实施，破无能成功吗？
4: 西施啊，你真聪明啊，我没看错你，难怪你的美丽与众不同，你这是聪明女子的美丽，气质高雅，仪态从容，无人可及，我相信你一定能为破吴大业立下奇功。
1: 你也不要这样夸奖我呀，未来是很难预料的。
4: 你越说我越发现你的不凡，如果你没有虏获吴王的本事，那这世上还有哪个女子有这本事呢？好，

0: 我就把文种大夫其他的破屋自述告诉你，也许能使你心中更加明确自己的任务，把它做得更好。这第四术就是送给吴王好工匠、好木材，让吴国大兴土木，把国库的钱财全部用光，没有财力就不可能打胜仗了。第五术送给吴王佞臣，让吴王每天只听到花言巧语，自我陶醉在丰功伟绩之中。第六术让吴王逼令忠谏之臣自杀，失去理政的左膀右臂。第七术我们越国要积累财富，加强练兵，等待吴国国库空虚、民力疲惫的时机。
1: 西施听完文种大夫的破屋七术，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
2: 哦，我知道这些就能配合其他计谋，把任务完成得更出色了。
1: 范蠡忽然犹豫半晌，沉吟道，
0: 吴王夫差刚刚30岁，长得很帅气，我想你在他身边待久了，不会爱上他恐怕很难。你再美丽，你再聪明，总有头脑发热的时候，我很担心到时候你还会尽心尽力为越国的破吴大业做贡献吗？如果你这一术失败了，其他技术做得再好也会毁于一旦呢。
1: 西施眼中噙着泪花，低下了头不再说话。待到美人学成歌舞，色艺俱佳，尽善尽美，再把两个美人打扮得花枝招展，珠花满头，绮罗遍体，软玉生香，送到吴宫。夫差一见西施是两眼发直，心头发醉，已经神魂飘荡了，再看他轻歌曼舞，宛若天女散花，更加心醉神迷。从此日日歌舞，夜夜春宵，不再早朝。夫差搂着西施已经沉沉入睡，西施把夫差的大手轻轻搬开，坐在床头凝望身边这个男人，思绪万千。
2: 那两道浓浓的剑眉使他显得多么威武呀，可是嘴角那一丝笑意又让他透出心中的温柔。他是越国的仇人呀，但是当吴王为我揉胸口、理红妆、牵着我的手散步、揽着蛮腰赏月时，他是那么温存、那么体贴，我竟有爱上他的感觉。
1: 西施重新躺下来，依偎在夫差的腋下，闻着夫差身上散发出来的男人气味，心中如醉，眼中却流出两行清泪。
2: 总想起刚刚入宫那天，范蠡领着我和郑旦来见吴王，对吴王说，
0: 谏臣勾践深感大王深恩，遍搜越境得到两位绝色越女，能歌善舞，温柔可人，派陪臣送到王宫，以供大王使唤，以供大王娱乐。
2: 吴王看我那第一眼，我至今无法忘怀。吴王的眼睛直了，就像看到天女下凡，魂魄俱醉，神魂飘荡，只是喃喃地说，
3: 没见过，没见过，人间哪有这等尤物。
2: 吴王的眼光一直没有离开我的脸，好像被我粘住了，我竟然心里一阵慌乱，就像抱着一只兔子砰砰直跳，也许脸都红起来了，因为我听到吴王喃喃自语道，
3: 桃花虽美，也没有美人的春色撩人呀。
2: 那忠谏之臣伍子胥站出来了，跪下泣告，
3: 微臣听说夏朝因莫喜而丧，殷商因妲己而亡，西周因褒姒而衰，美女是亡国祸水，大王千万不可接受。
2: 吴王不满地说，
4: 好色是人的本性，谁不好色呀？老相国，难道你喜欢丑女？我看相国府中姬妾也都长得很不错嘛，不过你可从来没给我进献过美女。勾践得到如此天姿国色，自己没留用而进献给寡人，这是他忠于寡人的证明呀。相国多心了，相国不必多虑。
2: 伍子胥真是忠谏之臣呀，他又见到，
3: 前日看到勾践进献巨大楠木，微臣就知道他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以前夏桀盖灵台，殷纣筑露台，穷尽名利导致灭亡，勾践先锯木让你盖姑苏台，今天又来觐见美女，其心何其毒也。 大王千万不要上当呀。
2: 但是吴王始终听不进去。这么多年以来，夫差专宠我，只要在宫中一天也离不开我，害得正旦郁郁而终，我感到很歉疚。更让我不安的是，夫差为我建造姑苏之台，台高300丈，宽84丈，登台远望极目200里，秀美风光尽收眼底，还建了九曲回廊，可以通到管娃宫，又在管娃宫前用大瓮铺平，盖上厚木板，修成响鸡廊，耗财无数，累死民工无数，可以说这些豪华建筑都是用百姓的累累白骨铸成的。我每次走在响鸡廊上，心里总在对自己说，这是文种大夫的第4术，让吴国大兴土木，耗尽民力，耗尽钱财，这第3术和第4术配合得多好呀。夫差让我给裙子系上铃铛，脚上穿着木屐，跟他在响鸡廊散步，木板发出咚咚乐声，与我身上1步3摇的铃铛相互应和，夫差感到乐不可支。看到吴王深深入迷的痴笑模样，我心中总是隐隐作痛，总是在想，这是第3术啊，我很有本事呀，吴王果然离不开我了。夫差每日在姑苏台上欣赏歌舞，看到我将彩霞云泥般的长袖当空挥舞，身轻如燕，旋转扬媚，腾跃凌风，恰似9天仙女舞翩跹，夫差便如痴如醉，大声喝彩，有时还拔出银光灿灿的宝剑舞剑助兴。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天与我朝夕相随，以姑苏之台为家，不再上朝。可是我总感到忧伤，我觉得我每天都在陷害吴王，我对得起越国，可是我对不起自己呀，因为我好像爱上夫差了。
1: 再可口的佳肴吃多了也会使人觉得腻味，再美丽的女色玩久了也会使人感到厌倦。如果西施没有过人之处，单凭她脸如芙蓉眉似柳，单凭她肤似凝脂腰似棉，夫差是不可能13年如一日如此沉湎迷恋的。古诗云啊，以色侍他人能得几时好啊。西施为人必有羊脂玉之气质，水木化之留白，他才能以其非凡的纯真与婉约故宠13年，让吴王夫差迷失了自我。越军攻入姑苏，范蠡在吴王后宫找到西施，对西施说，
0: 我们赢了，你的功劳很大，当年是我送你来姑苏的，现在我有责任带你回去。
1: 西施含泪说，
2: 我要回家，回到祝罗村去。
0: 你回不去了，祝罗村不再是你家。
2: 那我家在哪里？
0: 我们都没有家了，我准备逃离越国，你愿意跟我一起逃走吗？
2: 你是第一功臣，为什么要逃走？我们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我为什么要逃走？
0: 世间有些道理说不清楚，但请你相信我的话，我不逃走我一定会死，你不逃走你也一定会死。
2: 谁会杀你？你犯什么罪了？谁又会杀我呢？我犯什么罪了？
0: 我们犯同样的罪，就是太出色了，我功高震主，越王会杀我，你太美丽了，王后会杀你。
2: 天下哪有这个道理？
0: 天下就是这个道理。
1: 范蠡话音刚落，勾践带兵进来，对手下说，
3: 把西施送到我的车中，他是大功臣，你们要好生伺候他。
1: 范蠡心中有点痛楚，他知道西施没活路了。西施回到越国第一天，勾践在车里就对他说，
3: 我想你太久太久了，为了谬误，我忍痛割爱把你送给夫差，从今天开始我要专宠你，把我们失去的好日子补回来。
1: 西施想起范蠡的话，
0: 王后会杀了你，
1: 不禁打了个寒噤。勾践在前殿宴请功臣，宫女带西施去沐浴，刚从浴室起来，西施便被人捆绑起来，她挣扎说，
2: 为什么绑我？我犯什么罪了？
1: 有人在她耳边说，你太美丽了，这就是你的罪过。说完用丝巾堵住西施的嘴巴，把她装进羊皮袋里， 趁着昏黑的夜色偷偷载到江边，捆上一块石头沉到江里。

0: 中国文明史上最美丽的女子西施，越国吞吴的大功臣西施，就这样沉冤大江。美丽的灵魂与青青江流为伴，千秋万代与华夏大地同在。她就像雨后蓝天上那一道绚烂多姿的彩虹，昙花一现，惊艳人间，给中国文明史的天空点染了一抹亮丽的朱红。好了，故事讲完了。西施，姓施，名怡光，也称西子，春秋时期越国美女，隐居筑罗西村，故称西施。越王勾践为了吞并吴国，送美女西施给吴王夫差，以消磨夫差的斗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载入史册的美人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名的美人计。有诗赞曰：以身许国赴勾吴，姑苏台上醉西施，越王雪耻称霸日，却是美人沉江时。有道是春秋无义战，其实啊，战国时期的战争照样都是兼并战争，很少有人为正义而战。韩、魏、赵三家分晋，战国时代的大幕拉开了。勾践的六世孙吴继位以后，异想天开，不自量力，竟想吞并楚国。当时楚王已有鲁班为他发明的秘密武器，正待牛刀仪式展露锋芒呢。因此啊，楚惠王一听越军千帆竞渡，从水路进犯楚境，正中下怀，决心要和越国决一死战。由于鲁班所发明的秘密武器只能用在水战当中，名称叫勾强，楚王就对楚将们说：
1: 鲁班为寡人发明的这件秘密武器名称很吉利呀、啊，他将帮助寡人将自以为强大的越王吴勾住，置他于死地。更何况越军师出无名，远道来袭，所以此战义在我国，理在我方，我们楚军必胜无疑。但是勾强只用在水战，对陆战毫无用处，你们务必要在水上拦截越军，绝不能让越军登陆，这样才能保证外无一失，决胜千里。
0: 楚将们领命而去，但心中未免打鼓，水战是越军的专长啊，我们攻其所长能有胜算吗？怎么可能保证万无一失呢？勾强有勾有据，可长可短，伸缩自如，有效地帮助楚军取得水战的一场又一场的胜利。楚军最后乘胜追击，顺流而下，挺进越国，果然斩杀了越王吴，差点灭掉了越国。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0: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 拨银花雀露卷衣，紫罗露子行影的水翼红圈很危险，各罗露子帮毛线，红顶落顶出林青，出得红顶你露顶，落顶光洁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进落了头，扣车罚款再洗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确实很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勤，闭楼教室确实怪，重车指向不归路，学车之外有盲缺，不路随便可干切。怪你越不你楼听，央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八，随便都是楼过了，是过不翻楼活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9: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3: 哦，为什么呀？
1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8: 越军攻入姑苏，范蠡在吴王后宫找到西施，对西施说：
14: 我们赢了，你的功劳很大，当年是我送你来姑苏的，现在我有责任带你回去。
15: 我要回家，回到筑罗村去。
14: 你回不去了，筑罗村不再是你家。
15: 那我家在哪里？
14: 我们都没有家了，我准备逃离越国，你愿意跟我一起逃走吗？
15: 你是第一功臣，为什么要逃走？我们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我为什么要逃走？
14: 世间有些道理说不清楚，但请你相信我的话，我不逃走我一定会死，你不逃走你也一定会死。
15: 谁会杀你？你犯什么罪了？谁又会杀我呢？我犯什么罪了？
14: 我们犯同样的罪，就是太出色了。我功高震主，越王会杀我，你太美丽了，王后会杀你。
8: 范蠡话音刚落，勾践带兵进来，对手下说：
16: 把西施送到我的车中，他是大功臣，你们要好生伺候他。
8: 范蠡心中有点痛楚，他知道西施没活路了。西施回到越国第一天，勾践在车里就对他说：
16: 我想你太久太久了，为了谬误，我忍痛割爱把你送给夫差，从今天开始我要专宠你，把我们失去的好日子补回来。
8: 勾践在前殿宴请功臣，宫女带西施去沐浴，刚从浴室起来，西施便被人捆绑起来。
15: 为什么绑我？我犯什么罪了？
8: 有人在他耳边说，你太美丽了，这就是你的罪过呀。说完用丝巾堵住西施的嘴巴，把她装进羊皮袋里，趁着昏黑的夜色偷偷踩到江边，捆上一块石头沉到江里。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七集，楚国开疆千里，把越国变成海边的一个小国，从此乖乖地臣服于楚国。楚王对鲁班说，
1: 寡人要重赏你，因为你为寡人称雄东方立下了奇功。
0: 鲁班说呀，
17: 我只关心我的发明创造是不是真的奇巧有用，并不是为了得到赏赐。
1: 既然这样，你就再为寡人创造一种功臣的秘密武器吧。你是天下最机巧的人，寡人会让你扬名天下。
17: 好吧，那我就试试。
0: 楚王吞并原本属于吴越的千里土地，好不得意，野心自我膨胀起来，不顾民众困苦，军队疲惫，开始准备攻打宋国。他得意洋洋地说，
1: 鲁班又为寡人发明了两种秘密武器，我们攻打宋国保证旗开得胜，只要我们吞并了宋国，就可以问鼎中原，称霸天下了。
0: 主张非攻的墨子听到这个消息后，从齐国出发，日夜兼程赶到楚国。他找到鲁班，一见面就说，
14: 鲁班，听说你很会杀人，我给你十亿金子，请你帮我杀掉一个北方人吧。
0: 鲁班被墨子劈头盖脸的凌辱，被看成了是一个杀手，不禁恼怒地说，
17: 你当我谁呀？我讲仁义，不会杀人。
0: 墨子连忙对鲁班行了大礼，说，
14: 对不起，我和别人都误会你了。别人听说你给楚王制造了两种秘密武器，准备把宋国人都杀死，都说你是超级杀手呢。
0: 鲁班一愣，低下了头。墨子说呀，
14: 宋国无罪，楚国无缘无故要去消灭他，能算仁义吗？你知道这件事，不去阻止，还给他提供杀人利器，这是聪明人干的事儿吗？虽然你不亲手杀一个人，但是你助纣为虐，帮助别人杀害很多人，算是明智之人吗？
17: 我知道错了，可是云梯已交付楚军了，我无法阻止楚王吧。
14: 云梯的奥秘到底在哪里？只要你告诉我奥秘所在，我就有办法说服楚王，使宋人免遭涂炭。
0: 墨子一提到鲁班的发明，鲁班马上眉飞色舞，得意地说，
17: 普通梯子要靠在城墙上，人才能爬上去，只要城墙上的人把梯子一掀，爬梯子人都得摔死，而且如果梯子低，城墙上的人够不着，那么爬梯子攻城的人也甭想登上城楼了。我的云梯把普通梯子的不足之处都克服了，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因为我的云梯可以凌空而立，待人爬到高处拔出扶手，就可以一跃跳上城楼了。
0: 鲁班说完，墨子就知道如何抵御云梯了，对鲁班说，
14: 你带我去见楚王，只要你配合我，我就有办法说服楚王。
0: 鲁班已经开始后悔给楚王提供秘密武器了，因为他觉得墨子说的话不无道理，自己确实不该成为楚王杀害宋国人的推手，所以鲁班很乐意配合墨子去说服楚王。 让楚王停止伐宋这一不义战争。鲁班和墨子见到楚王，鲁班对楚王说，
17: 墨子老师认为楚国攻打宋国是不义战争，师出无名，我看还是别打了，免得我的云梯变成杀人用具，从而害得我变成杀人凶手，这样的坏名声我可不愿意承受，哎，谁愿遗臭万年呢？
0: 楚王说，
1: 岂有此理，寡人对这次出征已经做了充分准备，就因为别人一句话就把作战计划放弃，我可不是没主见的人呐。
0: 墨子说，
14: 楚国领土已经足够辽阔了，何必去进行这种不义的兼并战争呢？何必去攻伐宋国这样的弱小国家呢？当这样做跟放着自家的高轩骏马不做，却要去抢夺别人的破旧牛车有什么区别呢？这跟放着自家的大鱼大肉不吃，却要去抢夺别人的小鱼虾米有什么区别呢？
1: 别跟寡人宣扬仁义，寡人不信那一套，打仗就是打仗，有实力就会赢，没实力就会输，哪有什么义和不义呢？我只知道鲁班大夫为我制造了秘密武器云梯，我对这次伐宋很有信心，胜券在握了。
14: 别高兴得太早，既然你执意要打这场不义战争，那我也明确告诉你，鲁班的云梯并不是万能工具，并不是无敌利器，你有云梯，我就有抵御云梯的妙法。
0: 说着，墨子就当着楚王的面用腰带围做城墙，用筷子作为防御工具，跟鲁班进行一场模拟战争。鲁班多次变换云梯的机关都被墨子一一破解了。楚王很不高兴，耍无赖说，
1: 你再厉害也没用，我照样能灭掉宋国。
0: 墨子冷笑，
14: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吗？你以为你的士兵手中有武器，现在就可以杀死我，我死了宋国就没人能够破解云梯了，对吧？
1: 既然你已知道，何必问我呢？
14: 可是你错了，你的心思我早就知道了，我早就有预防，做了安排了。
1: 知道了又能怎样？早做安排又能怎样？杀死你有那么难吗？你现在孤身一人进入楚宫，寡人左右的武装护卫有好几百呢。呵呵，杀死你跟碾死一只蚊子，跟踩死一只蚂蚁能有什么区别呢？
14: 我是说你杀死我没用处，我的学生秦花梨带着300个防御手已经在宋国城墙上等候楚军的大驾光临了，他们破解云梯的手段可是比我还要强。
0: 鲁班说，
17: 我跟墨子老师交手，感觉我的云梯已经不是秘密武器了，墨子老师对云梯机关的奥秘了如指掌，如果他的学生们比他还要高明，那么我建议大王不要去攻打宋国了，免得败坏我的名声。
0: 楚王听说宋国已有防备，而且墨家弟子要去帮助宋国，他们能够破解云梯的奥秘，心中又愤怒又懊丧。楚王想了想，只好说，
1: 算了，墨子先生，寡人送你一份人情吧，寡人看在鲁邦大夫的份上，暂时不去拜访宋国了。
0: 楚王真的取消了攻打宋国的计划。鲁班带墨子回家，两人秉烛夜谈，听了墨子对墨家思想的长篇大论，鲁班也觉得墨家主张和平反对战争是对的，但他还是要为自己辩解说，
17: 我发明军工器械也可以用来以战止战，上次越国侵略楚国，如果没有我的勾强，楚国不是要被越国吞掉吗？你的仁义有用吗？怎么去抵挡越军呢？
0: 墨子说，
14: 我没有勾强，可是我能以爱做勾，以攻作锯，你的勾强很厉害，可是下回就有人做出更高级的勾强，用来勾你，用来锯你，这样就有可能产生相互比拼造武器的情形，使得以后的战争更加残酷，使得发动战争的诸侯更加丧心病狂。你说我用仁义做勾强，是不是比你的勾强更强呢？
0: 鲁班想到战争有可能因武器升级而致死更多人，不禁不寒而栗，神色黯然，点头称是。墨子问，
14: 楚王说你给他制作了两样秘密武器，另一种是什么？
0: 鲁班起身去工房里拿来一只木雀，对墨子说，
17: 就是他。
14: 他有什么用途？
17: 它可以飞得很远，飞得很久，用它来传递情报非常好用。
0: 墨子不想了解墓穴的奥秘，只是说，
18: 我知道你是个神人，什么精巧实用的东西都能发明出来，可是一个木匠很容易就削出一个车匣，把车匣装在车轴上，车子就可以负载几十担的东西，它可以减少多少人背负重物的辛苦呀。在我看来，你的墓穴再怎么技巧，也还不如一个小小的车匣呢。在我看来，有利于人的就叫做巧，不利于人的就叫做拙。人家都说你是天下最巧的人，你说你的技巧应该用在哪里呢？
17: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为民生而创造发明，那就是巧；如果为战争而发明创造，那就是拙。
18: 对，更准确地说，为大众的福祉而发明创造就是巧，为帮助他人杀人而发明创造那就是拙。
0: 鲁班知道墨子话中的深意，心里感到有点愧疚，他默默地望着那流泪的蜡烛，突然想起一件遥远的往事。
17: 那时我还在鲁国，还很年轻，按照传统习惯，安葬亡人，下葬的棺材要由人工抬着，沿着墓道慢慢倒退着进入墓穴，而贵族下葬还要用人工拉住系在棺椁四角的那四根绳子，同时用人背着两个大如台柱的木牌，用鼓点作为节奏，很多人一起行动，慢慢将棺椁安放到墓坑里，而且不许出现半点差错。人们埋葬死者时都非常辛苦，特别不容易，于是我就发明了机锋，专门供下葬之用。有了我的发明，仵作们就不会那么辛苦了。后来季康子的母亲过世了，我就建议他使用机锋，季康子接受了我的建议，把他的母亲很妥帖地安葬了。从此以后，鲁国平民办丧事下葬时都用我的机锋，那些仵作对我感恩不尽，而去世者的亲属也因下葬时不会出差错而感到很满意。只是贵族们崇尚厚葬，讲究礼仪，拒绝我的机械化发明。
0: 鲁班这时想起奴隶们不管做什么工都非常辛苦，不禁感慨地对墨子说，
17: 还是你仁义呀，总是关心大众的疾苦，我们创造发明确实应该多为做工的人着想。实话告诉你吧，在见到你之前，我很想让楚国攻下宋国，让我的云梯扬名天下，可是自从见到你以后，我就知道楚国伐宋不易，就算楚国拿下宋国，而楚王认为都是我的功劳，我也不会沾沾自喜，相反恐怕还有很深重的罪恶感呢。
0: 墨子说，
18: 你能这样想我太高兴了，如果你能用你的聪明才智造福大众，你就是一个大义之人。我见到你之前，你希望楚国凭借你的秘密武器攻下宋国，自从我见到你之后，你知道楚国伐宋不易，那我希望你去宋国宣扬非攻，好吗？
17: 好，我可以试试。
18: 太好了，你努力去做吧。
0: 鲁班老了，可是坐不住，吃过饭就喜欢到处转悠，因为他喜欢听到做工的人喊他的名字，以及谈论他的发明创造。那一天，鲁班身体有点不适，但他还是走到邻居张木匠的家里，看张木匠做柜子。鲁班看到张木匠正在用斧头砍四根木棍，他的技术娴熟，四根圆圆的木棍就在他的斧头砍削下变成了四根正方形的木料。鲁班知道他要用这四根木料做柜子的四只脚，就赞叹说，
17: 看你斧头挥舞，三两下就把活儿做了出来，就让我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光呀，年轻真好啊，干起活儿又快又好。
0: 张木匠笑着说，
19: 哎呀，我怎敢班门弄斧呀，您在这儿看我干活，我心里是有点发慌的，总担心让您老笑话。
17: 怎么老听到人们在说啊，班门弄斧呢？我哪有那么高明呀，大家都差不多嘛，我只是比较喜欢动脑筋，搞点小发明而已。
19: 哎呀，您老功德无量呀，因为您的发明创造 做工的人呐，省了多少功夫和气力呀！

0: 小偷说您老是造福万家，造福后代呢。
1: 还是墨子说的对呀，多为大众着想，发明创造才更有用处，后代子孙也才会记住我的好处。
2: 鲁班想到当年墨子的一席话，心中感念起墨子来。这时鲁班看到张木匠开始使用刨子在刨那四根木料，只见薄如丝帛的刨花洒落了一地，那木料很快就变得又平整又光滑，他的思绪忽然飘飞到遥远的岁月里去了。
1: 当年虽然我的斧头功夫很棒，但是要把木料削得平整光滑还是很难，尤其是碰到一些硬木料那就更难了。不管我把斧头磨得多锋利，都无法把木料削得让我感到满意。我总觉得应该发明一种工具，专门用来把木料削得光滑。我在使用斧头时慢慢看出来，斧头锋刃越薄，削出来的木材表面越平整。我一连几个晚上都没有睡好，因为一直在想怎么改变斧头。迷迷糊糊之中，我看到自己做一个小小的斧头，磨得特别锋利，上面嵌一个铁片，只让斧头露出一条窄窄的锋刃，把它按在木料上用力一推，果真削下一层好像葛布那么薄的木片。我高兴地跳起来，睁开眼睛发现天亮了。我马上爬起来跑到铁匠铺，依照梦中的样子让铁匠给我打一柄小小的斧头，磨得又薄又利。接着我又叫铁匠打了小铁片，这才回到家中，想起梦中的情景，我又做了一个木座，把小斧头装在木座里，由于上面有铁片盖着压着，斧头的锋刃只露出一点点。我知道露出的锋刃越窄，推出来的木片就越薄，木料就能削得越光滑。果然我推了一次又一次，那削下来的木片就像树叶一样卷起来落了一地，而那木料果然被削得平平整整，光光滑滑。成功了，刨子就这样被我发明出来了。
2: 鲁班想到这里，看到张木匠那四根木料都已被刨得平整光滑，不禁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鲁班回到家中，头晕得更厉害了。他躺在床上，往事依然不断地涌上心头。他似乎看到去年离世的爱妻了，因为这时又想起一个因爱情而来的小发明。那时啊，他刚刚发明了刨子，刨木料需要妻子站在前头扶着，他感觉妻子太辛苦，于是发明了把木条钉在凳子上做卡口，顶替妻子扶木料，那木条卡口因而被人称为班妻。鲁班就在怀念王母和王妻之中离开了人世，到天堂与亲人团聚去了。好了，故事讲完了。我们知道鲁班姓公叔名班，又称公叔子公叔盘，战国时期鲁国人，我国古代著名的发明家，工匠的多数用具都是他发明的，至今被尊为工匠的祖师爷。有诗赞曰：沟墙水战无不成，云梯凌空可攻城，只因墨子一席话，从此发明为苍生。天低云暗，日色昏黄，一位脸色黧黑又瘦又高的男子奔走在阡陌小道上。他大概三十来岁，身穿粗麻短衣，脚蹬破旧草鞋，挎着包袱风尘仆仆，刚刚离开楚国要回齐国去。他就是墨子。他已经走到宋国境内了，头脑里依然闪现着告别楚惠王时的情形。
3: 楚王虽然已经被我说服打消攻打宋国的念头了，可是心里不爽，认为我们墨家团体管得太宽，坏了他的好事。我希望他能接受我们墨家学说，树立兼爱非攻观念，就带着自己的著作去向他辞别。当我初见楚王时，楚王正在欣赏美人歌舞，我明明看到那个美人回眸一笑，秋波流转，工匠鲁班却对我说那是他制作的木人。 我看到楚王那沉迷的模样，不禁对鲁班说，你干的好事儿，发明什么不好？为什么要发明这种木偶，用来供给楚王享受？我已经对你说过了，发明的东西有利于民生的就可称为巧，无利于民生的就该称为拙。你说这美人是巧还是拙？鲁班脸红红的低头认错了，表示以后再也不会发明这种与民生无关的玩意儿了。楚王看了我的著作，笑嘻嘻地说，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林的《爱在深秋》，各位特别熟悉的一首怀旧金曲，由林敏聪填词，李浩俊谱曲的一首歌。这首歌曲你很熟悉，但是也许此前没有怎么深究它的结构。它其实是三段式的方法在写分手。首先第一个段落直接写分手时候的情形，接下来想象分手之后的情形，再之后就是若干年之后再来回忆今天分手的情形。这个层层递进的关系很微妙，我们类比一下，像不像是有一个孩子跟妈妈说，妈妈妈妈，我想吃这块糖，妈妈就说，好呀孩子，你可以吃，不过吃了再过一阵子你的牙齿就会烂掉，就会特别特别痛，然后再过几十年呢，你的牙齿就会掉光，你就会像隔壁的王奶奶那样子说话的不关风，孩子可以吃了，你吃吧。明明是在分手，但是把分手之后的情形写得那么的酸楚，还有就是把多年之后回忆今日分手的情形都给描述一下，给对方一听，对方想，是啊，这么痛苦，算了算了，不分了不分了，先买菜做饭吧。虽然说歌曲叫做《爱在深秋》，但其实我一直觉得这首歌可以叫《分在深秋》，全程都是在唱分手。可是提到深秋，提到爱，你必定会想到这样的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粤语怀旧金曲。刚才是各位最熟悉的粤语版，有没有发现很神奇？就是这首歌有普通话的版本，但其实我们更熟悉的却是语言上不是那么熟悉的粤语版。今天这半个小时的主题，咱们不说分手，咱们说深秋。希望在深秋时节依旧有爱，依旧有微笑。关于深秋的歌，你记忆当中最爱的是哪一首呢？有可能你会开始在记忆当中搜索关键词深秋、晚秋，哦，搜出来一些。但其实还有一些歌曲在歌名当中没有提及深秋，没有提及晚秋，甚至于没有提及秋，但是却和秋天是密不可分的。比如说有一首1940年的老歌，由陈歌辛先生作词作曲，写给他的妻子金娇丽的。我一直跟你说，这是我听过的情歌当中最历久弥新的。以前我播过很多很多不同的翻唱版本，今天我想斗胆给你播一版听觉上非常非常不同的歌曲，周璇所原唱的《永远的微笑》。心上的人儿有笑的脸庞，他曾在深秋给我春光。

夜色里听到这样音质的一首老歌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有没有点科幻片的错觉？就是好像时间要流转了，甚至于要穿越时空了。这首歌1940年周璇所原唱的《永远的微笑》，有很多人翻唱过，比如说蔡琴、陈松伶还有汤唯等等都翻唱过。我很少放刚刚这一版的原唱，由于感觉音质离我们好像有点遥远。可是有时候听听这样音质的歌曲，更能体现一个老歌节目的怀旧质感。这首歌是周璇《永远的微笑》。你想一下，等我们七老八十以后，生活的场景可能是怎么样的呢？有可能是一个老大爷在说：“老婆子，饭好了没啊？”又或者是一位老太太在说：“老头子，你儿子电话。”这是非常生活的。可是在歌曲当中，这两位却称对方为心上的人儿。这是陈歌辛先生写给金娇丽女士的一首歌曲，就算是老夫老妻还可以说这样的甜言蜜语。心上的人儿有笑的脸庞，他曾在深秋给我春光。心上的人儿有多少宝藏，他能在黑夜给我太阳。我不能够给谁夺走仅有的春光，我不能够让谁吹熄胸中的太阳。心上的人儿，你不要悲伤，愿你的笑容永远那样。陈歌辛先生和金娇丽女士他们的儿子陈刚先生应该也是各位很熟悉的一位音乐家，大家听过的《梁祝》就是出自于陈刚先生的手中。我们听过很多很多甜言蜜语的歌，但是我一直说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打磨的才是真一点虐狗歌。刚才这首歌就是如此，也希望这样的一些音乐可以在深秋时节给你春光，让你微笑。来一首你听着很熟悉但是又有些陌生的歌曲，也在唱深秋晚秋。

这首歌曲让你感觉有点别扭，有点拧巴，原因是这么熟悉的曲调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版本呢？晚秋是各位熟悉的一首怀旧金曲，由许建强和苏拉两位前辈所谱写的歌。晚秋这个名字啊，出自于大家熟悉的王维的《山居秋暝》当中那句“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而刚刚这版是瑞典的一个厂牌做的 Bossanova 版的 Late Autumn 晚秋，像这样的外国歌手用他们熟悉的语言翻唱咱们中国的怀旧金曲，有很多都充斥着非常浓重的塑料感。什么叫塑料感呢？只可意会。反正就是你可以感觉到，有一些那种翻唱咱们的很红的歌，像当年张学友的《吻别》，后来李健的《传奇》，这些歌被一些外国人翻唱，是还挺好听的，可是就觉得没诚意。但像这个厂牌做的这一张，总体来说还不错吧。这些老歌很多都是你非常熟悉的，但是我总想刨出一些不同的版本跟你听一听。比如说刚才《永远的微笑》，我们今天听原版，而《晚秋》我们又听的是英文版。接下来这首唱晚秋深秋的歌曲也是各位很熟悉的，我们换一版听，张学友所原唱的《秋意浓》，这一次我给你放的是徐锦淳的翻唱，原曲来自于《玉置浩二》，由姚若龙填词的普通话版本叫做《秋意浓》，粤语版叫做《李香兰》。我是李志，这半个小时我们在听深秋的微笑。

0: 我们怀旧，但不守旧，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我是李健，邀请您在李志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也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6: 衣服脏了洗，
5: 身上脏了洗，
6: 车脏了洗，
4: 水脏了用什么洗？
7: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8: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1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9: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

0: 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迷人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1: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这首歌各位应该感觉挺熟悉的，甚至以为 Westlife 西城男孩他们就是原唱，但其实这歌的原唱是1961年的法国歌手，他叫做 Jacques Brel。 这首歌也被翻译成很多语言，在世界各地传唱着，听起来很阳光，像是踏青赏花时的一路春光，但其实唱的是一位濒死之人的留恋与张望。也许你特别注意副歌部分的这一句 We have joy, we have fun, we have seasons in the sun，听起来好阳光是不是，但你可能忽略了前边的主歌部分不停在说 Goodbye to you my trusted friend, Goodbye my friend, it's hard to die, Goodbye Michelle my little one， 不停的告别，向朋友告别，向父亲告别，向亲爱的 Michelle 告别，而最后才在说 We had joy, we had fun。你看，不是 we have joy, we have fun， 而是 had 已经过去了。大部分关于纪念追思或者事关生死的歌，听起来都是令人感到肝肠寸断的。当然也有一些是特例，比如说这样一首歌曲，以前你肯定以为这样的一首歌特别阳光，甚至适合在某一个大型的活动当中一起来合唱，但仔细看歌词以后发现，原来是一个男子在即将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的那些不舍的情绪，只是这样的曲调被写得非常非常的阳光，在经由西城他们比较热闹的翻唱之后，所以让你误会这首歌曲持续了好多年。也许以前咱们觉得这样的词经由这样的曲和情绪来演唱不太对，似乎这样的主题就应该是悲伤的，但后来逐渐的发现，当我们在面对逆境和悲伤的时候，其实更应该选择的反而是乐观和坚强。就像还有一首各位非常熟悉的歌曲，以前我总觉得这一版情绪的把握好像整反了，但现在我越来越喜欢这一版，尤其是在出行的时候，在可以逃离每天一样的生活的时候，打着响指听着歌，这感觉太爽了。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我刚才形容这首歌的时候，没有用美或者美好，而说爽，爽快。生活当中需要一些这样的歌曲，这样的瞬间，让你感觉整个人都是很清爽的，很爽快的状态。而蔡琴的这版张三的歌就是很好的选择之一。这首歌可谓是居家旅行跋山涉水必备良品，下次旅行的时候可以带上这版张三的歌。也许你有一个千古之谜没有解，这首歌里完全没有唱张三呀，为什么叫张三的歌呢？因为这首歌的作者叫张子时，首先这个张三指的是自己，其次张三也泛指世间的每一个张三、李四或者李治，对，就如同你我这样的凡人。有一段时间，大概是在我二十出头的时候做节目，我说蔡琴大姐的这版张三的歌情绪明显不对，因为歌曲的创作背景是那么的悲伤，怎么可以打着响指唱呢？但是现在我反倒觉得这版最开心的张三的歌是最好听的，因为在面对悲伤的时候，如果你在渲染悲伤。

你一定会更加悲伤，而且找不到动力。既然生活都已经有些问题了，正所谓天不嗨人，人自嗨，你重新出墙来。为什么我说这歌的创作背景有一些悲伤呢？简而言之，就是一个男子被自己最信任的妻子给骗了，被离婚，然后在异国他乡带着孩子流浪，反复地对孩子说，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其实是在自我安慰，因为这个时候世界真的很凄凉，没光亮。也正因为如此，才要给自己打气，说就算天塌下来，还有姚明在。空白

说到许美静，你可能会想到都是夜归人、城里的月光这一系列歌曲，当然也可能会想到阳光总在风雨后。而许美静的励志歌曲、阳光歌曲，我更偏爱这一首叫盖被的歌曲，同样是由许美静的欢喜冤家以及师父搭档陈佳明所创作的一首歌，1999年快乐无罪专辑当中的盖被。歌词非常非常的积极，说一生中难免常会有不如意，道路太平坦会失去勇气，就算天塌下来把它当被盖，我只想好好过现在。在放歌之前，姚明大哥无辜的躺枪，而这个主要还是跟身高有关系，也许你平时觉得自己不够高。

够瘦，但想一想，就算天塌下来把它当被盖，就算天塌下来还有姚明这些高个子在，是不是感觉心态就更加积极了呢？这其实不好哈，我们希望天不要塌下来，我们希望每一天都是蓝天白云青草地，而今天这些歌曲营造的正是这样的氛围，这样的画面。大部分描写失去悲伤的歌曲，听着可能都是会有一些伤感的，而这几首歌，比如说第一首 Seasons in the Sun 写的是死亡，而第二首歌写的是背叛，刚这首歌显然写的也是失意，但每一首都选择的是非常积极和阳光的心态。我并无意于给你打鸡血灌鸡汤，跟你说嘿，干巴地起来跑，而是说累的时候该歇就歇，但平时还是要积极阳光一些。最后我们要说再见，说再见往往都是有些悲伤的，比如说伤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但是也有人把再见唱得非常的轻快，因为他知道再见就意味着可能会再次见面。我是李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生一世。今天就是这样，今天有你真好。最后一首张震岳2007年再见。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

0: 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首先一起关注内容提要。周一，王浩在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上强调，把握关键，扭住重点，改革创新，精准施策，奋力推动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积厚城市加速取得新突破。周二，市领导参加慈善一日捐活动。周三，全省残疾人信访矛盾纠纷调解志愿者开展集中充电。周四，洪栋、黄晓斌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周五，2026年浙江省十链百厂万企系列活动之输配电产业对接专场活动举行。周六，2026年秋季退役军人适应性培训班开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4号，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在衢州召开，省委书记王浩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推动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求，牢牢扭住关键重点，奋力推动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积厚城市加速取得新突破。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和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刘飞、杨英凯、张振峰、陈金彪、姚高原、尹学群出席。王浩指出，近年来全省上下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把山区海岛县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主战场，坚持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围绕富民统筹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深入实施一加三结对帮扶行动，推动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迈出了新步伐。特别是各地结合自身实际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形成了不少新打法、新亮点。王浩强调，当前山区海岛县发展正处于承压奋进、进阶跃升的关键期，也正处于聚能蓄势、突围发展的机遇期。下一步要坚持目标不变、思路不变、打法不变，按照既定部署要求，进一步牢牢把握以千万工程为牵引这一理念方法，进一步牢牢把握坚定不移一体做好三篇文章这一重要路径，进一步牢牢把握增强内生发展动力这一核心要求，持续抓、用力抓、深入抓，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同时要主动适应新形势、新情况、新变化，更加注重顺势而为、改革创新，自觉探索新路径、新模式，更好塑造发展优势，打开工作局面，更加注重因地制宜，找准工作的发力点和突破口，精准施策，务求实效，加快走出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路子，更加注重以富民为核心培育发展特色产业，努力创造更多就近就业机会，完善产业富民利益连结机制，让群众增收的底盘更稳，来源更广，推动产业发展和居民增收互促共进。

更加注重以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为牵引，改善民生，紧扣基本公共服务和一体化两个关键词，推动公共服务设施从增量配置向存量盘活转变，加强资源整合、政策整合、体制整合，实现花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享更优的服务。会前，省领导集体考察调研了柯城区九华乡灵鹫康养重点村组团片区、曲江区诗画古韵重点村组团片区、常山县社会福利院、江山市学生成长支持中心、浙江爱家食品有限公司、天际护感器股份有限公司在助推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山区公共服务普惠共享、打造土特产富全产业链中的创新做法和成效。衢州市领导高毅、徐章燕、杜新玲、徐丽水，江山市领导洪栋、何世根、江淑芬、郑辉等参加相关活动。9月7号下午，市委书记洪栋、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汪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季根寿、市委副书记何世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集中参加2026年慈善一日捐活动。捐款活动在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3楼锦绣厅举行。市领导依次将准备好的钱款投入捐款箱，以实际行动号召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慈善事业，全力助推江山慈善事业发展。此次活动范围涵盖市机关各部门及直属单位含垂直机构、各乡镇街道、经济开发区及下属单位、行政村社区及所辖有条件的个体工商户和城乡居民。当天下午的慈善一日捐活动共筹集善款28800元。江山市慈善总会将对所有捐赠单位、捐赠人、捐赠时间、捐赠数额进行分类登记造册，并在市级媒体和江山市慈善总会官网及公众号上公示捐赠情况，接受捐赠人和社会各界监督。此次活动将持续至12月31号。9月3号至4号，2026年全省残疾人信访矛盾纠纷调解志愿者培训班在将举行，全省各地的调解志愿者、残联一线工作人员共100余人齐聚江山，通过专题授课、案例分享、实地观摩相结合的方式，锤炼涉残矛盾纠纷调解业务本领，筑牢残疾人权益保障防线。省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宣青松等参加。连日来，洪栋、黄晓兵、汪胜、季根寿、何世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分别率队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职员工表达崇高敬意和亲切问候，感谢他们为人才培育和推动江山教育发展做出的贡献。洪栋、程家华、郑水根、徐东升、王展、何正芳一行前往江山实验小学、江山二中、江山中学，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并向他们送上鲜花和节日祝福。走访中，洪栋一行实地了解校园风貌、教学设施和校园文化建设，认真倾听教师代表对教学改革、师资建设等方面的意见建议，现场回应大家关心的问题。洪栋指出，广大教师长期扎根教学一线，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应当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学习。有关部门要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全力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扎实做好校园安全保障等工作，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他表示，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关爱基层一线教师，为大家安心从教创造有利条件，进一步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黄晓兵、毛香水、毛正彩、毛淑峰、沈燕一行先后走进滨江高中、城东实验学校、江东科技幼儿园，并登门看望省红主讲教师王景海，向教师代表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每到一所学校，黄晓兵都详细了解校园建设、师资配置、教育教学等情况，并与教师代表交流。他说，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常年扎根一线，默默奉献，为江山教育事业发展挥洒汗水，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他勉励大家坚守教育初心，勇担育人使命，持续提升教育教学水平，为江山教育事业再创佳绩。汪胜、张志军、江淑芬、毛慧清一行前往城南中学、开发区小学、建盛幼儿园，看望慰问教师代表以及省春蚕奖教师柴贤德、

0: 回到一处，汪胜都详细了解学校建设、师资配备等情况。他希望广大教师始终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持续深耕教坛、潜心育人，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他表示，要关心关爱教师队伍，做好各项保障工作，为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创造更好条件。季根寿、刘诗刚、郑贤文、郑辉、刘芳华一行前往实验高中文溪学校城关幼儿园，看望慰问教师代表以及省春蚕奖教师王昭霞，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和崇高敬意。季根寿仔细询问教师的工作与生活情况，对教师们坚守讲台、潜心育人的无私奉献精神表示感谢，并勉励广大教师牢记育人使命，弘扬新时代教育家精神，持续为我市教育事业提质增效贡献智慧与力量。何志根、毛正彩、黄毅、江英一行先后前往锦绣中学、晚瑶小学、东辰幼儿园看望慰问优秀教师代表，向大家送上节日祝福与诚挚问候。何志根还深入了解各校办学特色、师资队伍建设等情况，勉励广大教育工作者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心培育时代新人。9月11号上午，2026年浙江省实练百场万企系列活动之输配电产业对接专场活动在我市举行。工信部中小企业局副局长周俊峰、省经信厅副厅长詹家祥、衢州市政府副市长人选朱素芳、浙江省财开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贺晨帆、中国计量大学副校长夏长琦、中国电气工业协会变压器分会常务副理事长刘杰、衢州学院党委委员、副校长徐明峰出席活动。我市领导洪栋、黄晓斌、季根寿、郑水根、徐东升、苏清华、郑辉参加。周俊峰在致辞中预祝本次活动圆满成功。他表示，江山中高压变压器产业集群作为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的优秀代表，在智能电器、输配电设备等领域特色鲜明，优势突出。詹家祥围绕固态变压器赛道发展做了解读。市委书记洪栋代表江山市委市政府向莅临本次活动的领导专家和企业家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和诚挚感谢，并简要介绍了江山输配电产业的发展情况。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江山市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三年提升行动启动仪式和校地创新平台揭牌仪式，现场还就江山输配电产业做了推介，并进行了校企产研合作签约、产业链融通合作签约和集群供需对接交流。现场还发布了江山输配电企业商业秘密保护管理工作指南和江山输配电产品海外品牌建设和保护指南。9月8号上午，江山市2026年秋季退役军人适应性培训班在衢州第二中专开班，全市70余名退役军人将开启为期10天的系统化适应性学习。本次培训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紧扣退役军人返乡发展的实际需求，紧贴当前就业趋势，设置政策法规、创新创业、职业规划等模块，开设 AI 应用、无人机基础、3D 打印等新兴实操课程，还配套开展人际沟通、面试礼仪等职场赋能课程，全方位提升退役军人社会适应能力与职场竞争力。开办当天还举办了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申达电气集团有限公司、驰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山市益康化学有限公司等企业现场揽才，推出生产运维、安全管理等多类适配退役军人的优质岗位，为退役军人本地就业、返乡发展搭建平台。培训期间，学员们还将走进本地军创园、产业园实地观摩学习。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 联系电话。

0: 话4019638。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6: 挺好的，
7: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8: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9: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0: 是先有鸟，
9: 是先有蛋。
10: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9: 为什么？
10: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11: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2: 向左，
13: 向左。
12: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4: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收听。今天我们首先要和大家去到的是阿尔罕布拉宫，很多人可能对这个宫殿不太熟悉。其实它是位于西班牙南部格拉纳达摩尔王朝时期修建的一座古代的清真寺，你可以叫它宫殿，也可以叫它城堡。它是一个建筑群，面积大概在130公顷，建造年代呢是公元13到14世纪，地位呢就有一点点像我们中国的故宫。阿尔罕布拉宫最初原址呢建有要塞，宫殿是原格拉纳达摩尔人王国所建立的，现在则是一个穆斯林建筑和文化博物馆。1232年在老城改建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现存的规模。阿尔罕布拉宫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包括了卡洛兹牧师宫殿、阿尔卡萨瓦城堡以及纳拉里埃斯宫和夏宫别墅。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上文杰《西班牙夜明》。

0: 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隆达位于西班牙安达鲁西亚大区马拉加省西北部腹地的一座小城，它诞生于罗马帝国时代，发展于阿拉伯侵入时代。它的老城矗立在海拔上百米的悬崖之上，给人一种惊心动魄的壮美之感。城市都采用西班牙式的建筑风格，白墙白屋，也有白色山顶小镇之称，被誉为最适合私奔的城市。新桥横跨大峡谷，将新旧城区衔接起来，过渡得十分自然得体。隆达也是西班牙站立式斗牛的发源地，在那里有着西班牙历史最悠久的斗牛场和博物馆。小城安宁质朴，仿佛是从周围的山崖之中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说到斗牛，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当然是这首大家熟的不能再熟的舞曲，西班牙斗牛舞曲。

朵去旅行是要光的音乐旅行记，到西班牙怎么能错过弗拉蒙哥？弗拉蒙哥舞蹈博物馆位于塞维利亚的中心地带，对弗拉蒙哥舞蹈者来说，这里是一个难忘的展览场地。博物馆是西班牙国宝级舞蹈家克里斯蒂娜·欧约斯创建的。这个人呢，如果大家不太熟的话，可以在网上查一查。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就有他的专门的弗拉蒙哥的演出。他把高科技和安达卢西亚最重要的文化遗产通过一个博物馆完美的结合到了一起，以绘画艺术创新博物馆的形式呈现出了一个弗拉蒙哥的舞蹈世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一首相当不错的弗拉蒙哥作品，叫 The Moment。

塞维利亚王宫是欧洲最古老的皇家宫殿，在1987年已经被选为世界文化遗产。王宫始建于1181年，持续营建的时间呢长达500多年。最早它其实是摩尔人的城堡，后来是伊斯兰风格、基督教风格和哥特风格的融合，也非常能够体现安达卢西亚本地区的建筑风格。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朋友，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兴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粉。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5: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6: 我在学法，您呢？
7: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8: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9: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0: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8: 好啊，
7: 是啊，
11: 真不错，
10: 好嘞，这个
7: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9: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2: 嘿，看着就敞亮，
13: 木头大门。
14: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9: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护理。

0: 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好了，不哭了啊、
3: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等会儿，有点过分了啊！
7: 不要，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向左，向左，
14: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3: 向右，向右，向右，
14: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5: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我们一起前往塔哈岛，又叫香草之岛。在这里还保留着古代波利尼西亚的特征，整个岛屿它就是一个五彩斑斓、香气馥郁的大花园。大量的香草，珍贵的兰花，就是这座岛上真正的公主。第一首歌是一首老歌，姜育恒《阳光旅途》。

名的大溪地香草 80% 之多都来自于塔哈岛，这些香草都是时尚行家的钟爱。在塔哈岛的泻湖上，星罗棋布地散落着许多珊瑚岛和沙滩小岛，并且拥有波利尼西亚最美的浅海珊瑚公园。距离酒店很近，没有别的事情，你就可以在水里泡着。在这里大概只有一件事情是正经事，那就是在海里泡着享受阳光吧。记得在这里一定要把自己晒黑一点。来自于 Skylar Grey Sunshine。

莫利亚岛是大溪地岛的姐妹岛，位于大溪地岛西北方约20公里处，乘坐游轮就可以轻易抵达，时间大概在半个小时左右。整座岛屿由宽广洁净的浅滩和泻湖环绕着，充满诗意的瀑布从耸立的高山倾泻而下，苍翠的蕨类软化了悬崖峭壁，绿丝绒般的草原平坦宽阔，这里有着最绝美的风景，所以我们当然也要听一首啊，名字就叫做《风景》的歌，来自曾轶可。很多人对曾轶可的争议非常大，觉得她的声音非常非常的奇怪，所以呢也给她一个雅号叫绵羊音。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音乐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东西，你可以喜欢她的音乐，那你就去听，如果你不喜欢，那我觉得你就可以不听。我觉得歌手其实除了商业的元素以外，真正的可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是一个真正的喜欢音乐的人从内心发出的一个呼喊和期待。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种类的音乐人能够出现在我们的音乐大花园里面。曾轶可，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棒的音乐人，我觉得不应该把他定位为歌手，但是呢偶尔听一听他的所谓的绵羊音，其实你是可以感受到那一种非常特别的旅行感的。我们接下来试一试吧，好不好？曾轶可的《羽绒服》这张唱片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曲叫做《风景》。

0: 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

0: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 是先有鸟，
0: 是先有蛋。
1: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脑蛋哦。
2: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3: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4: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5: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5: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7: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8: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7: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9: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0: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

0: 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四一班毛毅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1: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毅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0: 毛毅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2: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0: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3: 我叫徐允腾，
1: 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多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3: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4: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3: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5: 我是陈芷叶。
6: 我是叶嘉乐。
5: 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人间乃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6: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5: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7: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6: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5: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0: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3: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 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

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2: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为缺路决意，自乱路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过乱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说。

0: 是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点兵上林去，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圈，福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个人一条狗，流浪在外地的他们相依为命，追逐着梦寐以求的幸福，却也感受着城市的孤独。杨坤最新单曲《流浪狗也有乡愁》，用我们自己的故事祝你前行，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1047即时报。工信部的消息，截至到今年6月，中国日均词原调用量已经是突破500万亿。13号，2026世界霹雳舞3v3混合团体锦标赛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国包揽了冠亚军。11号，袁隆平超级杂交水稻蒙自示范基地开镰收割。说到降温天气影响，我国最北城市黑龙江漠河12号正式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了13天。13号，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际国家地质公园正式揭牌。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1到23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1到23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稍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

锁定幸福调频，温暖无处不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沾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0: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没入电梯，
0: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0: 就地打滚，后雾盖面，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0: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2: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别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7: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8: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9: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8: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9: 嗯，
8: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7: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10: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1: 今天是我生日啊。
10: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1: 这是做啥？
8: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1: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2: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3: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2: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3: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4: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5: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6: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7: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5: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6: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7: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5: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美。

0: 小时候，妈妈这样叮嘱爸爸：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长大后，我们走上工作岗位，才知道过好每一天是多么难得。
1: 1047幸福下班路，让我们奔向幸福，与快乐同行。原来生活的每一秒都是风景。

0: 嗨，下午好，北京时间是16:39，还希望快点下班是吧？17点都来了 ，OK， 16:39，我们离下班还有一段时间，还有一段时间哦。今天都市生活家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接下来的这个入秋之后啊，这两天其实早晚还是有这种秋意的感觉的啊，这个风吹来啊。你要是穿个这么一件啊，是很舒服。然后到晚上，或者是早上比较早6点来钟，如果你是起床出去散步的话，你会发现还有一些些的凉意啊，可能要披上一个外套，披上一个小衬衫之类的。那么入秋之后呢，大家有没有发现会有一点燥啊，秋燥啊？除了多喝水，可能有很多朋友夜里面啊睡睡会觉得哎有点口渴啊，要起来喝点水。除了喝水，多喝水还有什么办法呢？天气渐凉而干燥，不少人会感到口干舌燥，皮肤紧绷啊。这两天我也发现我的嗓子会有一点点的干啊，可能我有些人会有一些干咳啊这样的现象啊。那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秋燥啊。那建议大家多吃一些根茎类的食材啊，它们生长在地下，汲取了土壤当中丰富的养分，是大自然馈赠的润燥的宝藏啊。所以说有秋吃根赛过身的名言啊。那好像有点夸张啊，那其实是体现了根茎类食材在秋季饮食当中的重要地位。那我们在入秋之后呢，要吃哪一些根呢？哎，首先要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我们的莲藕。这个莲藕呢是清热止咳的啊，是和莲一身宝，秋藕最补人啊。莲藕性寒，能够养阴清热润燥止渴。从营养角度来说呢，莲藕水分多，能量低，并且富含膳食纤维，其中呢每100克当中不可溶性的纤维高达 2.2 克，可以和我们的西芹等绿叶菜相媲美。因此呢，食用一定量的莲藕可以促进大便的通畅啊，预防便秘。莲藕吃法很多，炒啊、炖啊、凉拌啊，对吧？这个是可以根据自身的一个情况来选择的。如果说你的胃肠娇气，那么凉拌莲藕吃多了肚子不舒服啊，所以你可以选择炖或者蒸啊，这种烹调到软糯的方法吃法，比如说排骨炖藕啊、糯米藕啊等等。那么如果说你是比较热的这种啊，你可以适合这种快炒或凉拌的哈，有助于清热润燥。需要提醒到的是，莲藕它生长在水中啊，所以就会携带到一些寄生虫。那么你在洗的这个过程当中，或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要用沸水焯一下再凉拌啊。我们再来说说山药。啊，山药是这个药食同源的典范啊，性平味甘，归脾肾肺经啊，能够同时补益三焦，属于秋季的平补佳品啊。它能够健脾养胃，生津益肺，能够有效的缓解干咳咽干。从营养角度来说呢，除了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之外呢，山药还含有淀粉酶、多酚氧化酶等多种有益健康的成分。因此呢，体质虚弱的人可以常吃山药。此外呢，山药也富含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的健康啊，防止便秘。那么山药的话，炖汤啊、炒菜啊，其实煮粥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么像这个山药糕啊等等，推荐将山药和润肺的百合、安神的莲子同煮，润燥之力温和而持久。再来说到土豆啊，土豆的话呢，是它是性平味甘，能够健脾和胃啊。从营养角度上来看的话呢，土豆膳食纤维含量是非常的丰富的啊，能够促进我们肠道的健康。那么研究显示，和土豆热量相比呢，在8度下放置的24小时后的土豆升糖指数降低了26%，啊，冷却导致快消化淀粉转化为慢消化淀粉，那么抗性淀粉含量显著增加。抗性淀粉呢是一种膳食纤维啊，在我们小肠当中不能够被吸收利用，但是能被结肠中的微生物菌群发酵啊，有助于增加益生菌的数量，来保护我们的肠道。你看这土豆多好啊！再来说说这个。那另外土豆的外皮当中含有较多的碱性物质，对消化差的人来说呢，食用过多可能会引起肠胃不适，所以这个外皮咱们最好是不吃啊。再来说说的是什么呢？红薯啊， 红薯它性平味甘，入脾肾经，能够补脾益气，宽肠通便啊。除了膳食纤维呢，红薯还富含这个胡萝卜素啊，在人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维生素 A 这对我们眼睛好呀，缺少这种维生素 A 呢，会引发秋燥的不适症状。这是因为维生素 A 呢是上皮组织合成和修复所必须的，如果它严重不足的话呢，皮肤和黏膜的抵抗力就会降低，表面所分泌的黏液和皮脂减少。那维生素 A 呢缺乏，表现为你的表皮干燥和角质化，毛囊凸起，皮肤摸起来会粗糙啊，甚至眼睛也会发干啊。你看看，所以像这个红薯哈，我们早餐的话，像蒸啊、煮啊都是可以的啊。它而且也可以替代部分的米饭、馒头等主食，对不对？胃肠功能较弱或者容易腹胀的人啊，不宜一次吃太多，而且最好不要空腹吃啊。有人喜欢吃红薯，认为这样营养保留更好啊。虽然生红薯哈，生红薯呢它也可以，但是因为它的抗性淀粉含量较高，而且呢含有抑制消化酶的成分，吃多了会导致胀气和消化不良啊，所以还是给它给蒸熟了之后再吃啊。好了，这时段我们的都市生活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稍后时间再回来。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2: 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即时报。中央组织部等五部委进一步加强行业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日前，中央组织部等五部委修订印发5个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中央网信办等3部门近日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设置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等8项主要发展指标，部署24项重点任务。好，稍后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

0: 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1: 从一颗种子到一碗米饭，这当中发生了什么？春天，农民买来颗粒饱满的水稻种子后，需要进行育秧。如果气温骤升，要掀开覆膜，避免秧苗被烧。寒潮来了，要盖好覆膜，避免秧苗被冻。等秧苗抽出四至五片叶子，就能移栽到大田里。常见的插秧机一天能插完60至80亩，但如果纯靠手工刨秧，两个成年男子一天最多抛完6亩，三分种，七分管，田间管理中的水、肥、病虫害，哪一样都不能掉以轻心。水稻种植讲究干干湿湿，稻田保持合适湿度，水稻才能生长得更好。每季稻至少需要施3次肥，还要防止3虫2病。伏天常常也是水稻收获的季节，一亩田如果纯靠人工收割，需要2-3个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忙一整天。所幸现在有了收割机，常规机型一天能收30至40亩地。趁着大太阳天晒谷，吃时约2天，只晒7-8整干，免得碾米时容易碎。送到打谷场的稻谷要先进清凉筛和去石筛，去掉石头尘土杂质，经过龙骨机初次脱壳后，就有了糙米。经过10几层的震动筛选，米壳分离，在碾米机里去除种皮，抛光色选之后，才有了可送去流水线自动包装的精米。所以说，一碗米饭的诞生需要至少4个月。你按下电饭煲开关后的30分钟，只是5856分之1的时间，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世界上约20%的人口，绝非易事。假如你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看一粒米的浪费，或许看不出什么，但如果14亿人都节约一粒米呢？以常见的白瓷碗为例，一碗米饭大约由6000粒米煮成，每顿饭一粒米可以做成23.3333万碗饭，乘以每天3顿饭等于70万碗饭，乘以1年365天等于2.5555万碗饭。这些米可以绕地球赤道240多圈，足够近3000人吃一辈子。不只是米饭、小麦、玉米、大豆、蔬菜、肉类等等，我们每天吃的粮食无一不是如此。端好中国人自己的饭碗背后，是无数人付出的辛劳和汗水。
2: 来，小朋友们快跟上，过了这个斑马线我们就可以上游览桥了，看徐江阁就在前面。
3: 这路中间怎么有个树呀？
4: 老师，老师，为什么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呢？
2: 乖，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已经有5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4: 哦，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呀。
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0: 上扬。
1: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嗨，下午好，北京时间17:1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和关注到我们的频率。以下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各位好，我是洪小莹，在这个点位问候大家。今天会听到一些什么样的歌曲呢？大家想要听什么歌都可以点播上来。欢迎一下我们的立交湾消失主，我们的竹子，春困秋乏，没有，最近就是这个有点失眠。好了，想听什么歌都可以打在公屏上啊。那此时此刻呢，我们正通过

江山传媒抖音号以及我们多家江山 APP 广播互动两个平台正在为大家视频的直播当中。这两天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呢，口比较干啊，口干舌燥的，这个秋燥啊，早晚呢还是有点凉意的，中午的时候还蛮热的啊，这就是秋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多吃像藕啊、山药啊，像这类东西啊。哎呀，来吧，想听什么歌打在公屏上。李小欢说要听到这世界的名字，天是说你瞒我瞒，是吧？ OK， 那我们一首一首来好不好？首先听到的是张信哲的等一下，是这世的名字，是吧？ OK， 安排你瞒我瞒，我们安排在后面。

好的，17:17，我们接下来时间当中会继续来听歌啊。刚才有一位叫马丹薇的朋友要听到一首《就是爱你》来陶喆的，对不对？那我们其实要先听到《你瞒我瞒》的这一首，我们再慢慢的安排，一首一首的安排，好吗？欢迎一下悟空空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人传媒的抖音号。节目的时间呢是下午的5:10到5:45，准时的为大家带来。我们先来听这首《你瞒我瞒》。

好的，17:21，我们接下来时间当中听到下面这首就是爱你，送给马大卫朋友。其他好朋友想听到什么歌呢？欢迎小草，也欢迎一下 Master， 欢迎一下这位你个认得我呢？油辣子什么玩意儿？

好的，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 Eason 的一首苦瓜送给我们的立交湾啊。刚才小草说要听民谣是吗？我说说看哈、哦，

好了，17:30，我们继续来听歌吧。刚才查了一下这个一首歌的这个概况啊。接下来时间当中，刚才小草说要听到一首民谣是吗？我找寻到了陈鸿宇的一首歌叫《途中》，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啊？天说要听一首情歌王，那情歌王一打上来吧，这基本上节目也就结束了，对吧？OK，听到这首《途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欢迎一下 A 股，好久不见。

听街声，闻时光，或走俗寻常，情戈壁，过断桥，踏入泥土香，一根烟给路客，解发着星光，钱抹在鞋跟上，无所谓远方。

沿途必走齐薄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被蹭过车的老司机低音解乏，不惦记竹筒盛雨露的事，你要爱荒野上的风声，胜过爱贫穷和思考。暮冬时烤雪，吃下写长信，早春不过一棵树。

0: 的飞鸟。
1: 好，现在时间当中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情歌王吧，可能是播不完，但是送给我们刚才点播歌曲的朋友。欢迎一下我们的南加州，你要点一首啥呢？欢喜就好是吗？那么在40的时候给你播吧。

时间的39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陈磊的这首《欢喜就好》啊。这说实话，这个直播室突然之间我发现啊，刚才纱窗没有关，有一只蚊子一直在咬我，真的是。送给我们的南加州，也送给所有正在聆听节目的朋友，我们今天节目呢也马上要接近尾声了，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时光。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咯，拜拜。

就审结了一起委托代买演唱会门票的纠纷案件。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乔文、无锡台记者。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1: 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北京时间18: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6: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2: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1: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佳佳。
7: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

0: 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联播头条首先关注，金华探索快递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直面行业痛点，回应一线需求，用一份份具有法律效力的集体合同，为快递从业者编织幸福的就业底色。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1: 清晨六点，无业集兔速递的场地里，快递员王杰已经开始分拣当天的快件。王杰负责的三个偏远乡镇，单程距离50多公里，尽管距离远，任务重，但王杰语气里透着满足。
2: 我感觉我们一线员工的这个干劲儿还是比较充足的，有奔头了嘛。
1: 但之前偏远乡镇派送成本高，单票派费却和城区网点一模一样，王杰心里很不平衡。
2: 对于我们偏远地区来说，我们的运营成本包括我们的车辆使用啊、燃油费的增加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考核项啊，那对于我们来讲，我感觉到很不公平了。我们几个人就是越做心态就越崩溃，越干越没动力的那种感觉。
1: 企业负责人也不轻松，无业集兔速递负责人来传州说，偏远乡镇派件难题导致两个后果，一是时效难以保证，二是人员流失严重。
3: 可能在考核上面适当给他放松一点嘛，导致我们时效签收啊各方面都会不达标的，中介人的体验感也会差，最后影响的还是我们自己的品牌。
1: 今年七月初，在金华市总工会指导下，无业召开快递行业工资集体协商会，中通、极兔、圆通、运达、申通五家企业的职工方代表将一线调查而来的诉求一一摆上桌面。五一邮政管理局行业监管科工作人员周家伟作为书记员见证了全过程，
4: 一个议题一个议题的详细的去丰富讨论，最终达成的一致意见，握手言和，最后形成合同就签字。
1: 协商桌上，针对偏远乡镇派件难题，企业职工双方各自让步，拿出阶梯式补贴方案，10公里以内维持基础派费，超过10公里、20公里、30公里及更远，依次叠加5分到2毛不等的补贴。方案落地，效果立竿见影，快递员王杰说。
2: 比如说以前我一个月能送到10000票，现在公司对于我们偏远地区补贴了之后，我们的单票成本涨了5分的情况下，单票成本我就多出来了500块钱收入，然后每票的话又额外贴我们2毛的话，又多了一个2000块，对于我们按月来讲的话，我就多出来了2000到3000的补贴了已经。
1: 此外，双方还就全行业最低工资及增幅机制、高温清凉慰问金、工龄补贴、老带新体系、考证费用报销等议题达成共识。无一线总工会专职集体协商指导员陈小琴说，这是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能级工资专项集体合同，
5: 主管牵头是无一线邮管局，我们这边工会呢和快递行业联合会里面的是进行一个监督的，这份合同是要进人社进行备案的，肯定是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了。
1: 协商后两个月，极兔速递负责人来传州就感受到了变化。
3: 人员稳定了，协商之后新入职员工的留存率提高了，第二点行业的乱象其实少了，不存在说今天过来挖你一个员工，明天过来挖你一个员工这种事情了。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偏远补贴增加了以后，我们的派件质量是提升了。
1: 无意的探索是金华以行业集体协商回应一线劳动者极难筹判的一个缩影。今年七至八月，无意、京东、东阳三地相继开展快递行业工资集体协商，构建起薪酬加技能加人文关怀的多元薪酬机制，覆盖30多家快递法人企业、4000名一线从业人员。三场协商各有侧重，在京东协商的焦点落在了淡季保障与差异提成。顺丰快递员盛文礼说。
6: 通过这个能级协商，困难系数比较大的小区计提要高出40%到50%左右，大概是7、8、9这几个月是我们快递小哥的淡季，这是公司刚好推出来淡旺季补贴，往年比起来的话最起码可以多1000块钱的收入，说句实话真的是也还可以了。
1: 在东阳，委屈津贴被写入专项集体合同，被辱骂或被恶意投诉的职工每次可获得50至200元津贴或等值慰问品。圆通快递客服龙章玉说，
7: 接待客户的一个售后问题，当时我们给他解释，然后客户他不理解我们，对我就是进行了一个人身的攻击，当时就是比较委屈，公司知道这个事情就立马给我安慰奖，买了奶茶也买了零食来安慰我，感觉也是比较温暖的。
1: 金华市总工会权益保障和法律工作部部长黄成凯说，接下来他们将抓好现有试点履约落

0: 地，总结复制试点经验，让一份份带着温度的集体合同为全市 4.2 万名一线快递从业者编织幸福的就业底色。
1: 我们将持续引导企业丰富拓展协商内容，同时呢也以点带面，把快递行业的协商实践借鉴应用到外卖、网约车等其他平台类新就业形态领域。
2: 今天下午，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在浙江美术馆开幕。两岸摄影人带着数千幅作品相聚杭州，用镜头串联起跨越海峡的共同记忆。详细情况，来连线本台记者刘琦佳来了解一下。琦佳你好。
3: 大家你好。
2: 嗯，那今年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现场最有代表性的看点是什么呢？
3: 那今年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最出圈的亮点啊，就是两岸摄影人实现了一个互换视角的创作。大陆摄影师把镜头对准台湾，台湾摄影师走遍大陆的山河，用影像完成了一场这个跨越海峡的这个双向奔赴。那我在现场也看到，一边是台湾摄影师林再生镜头下雄浑的喜马拉雅山脉和大气磅礴的黄河乾坤湾，那另一边大陆摄影师王琛把镜头对准了台湾的火山地质，把宝岛地貌拍出了独有的东方美学气质。那在这里逛展也可以一站式的领略两岸的壮美山河，也呼应了今年文化周的一个主题，就是美丽家园，两岸摄影人的双向奔赴。那我也了解到，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是海峡两岸影像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迄今呢已经是累计收到了两岸摄影人参赛的作品77,260幅。大家，
2: 那文化周上还有哪些不容错过的亮点内容，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那文化周上还将展出第八届海峡两岸大学生摄影大赛的新秀作品，以及杭州百姓生活合集的一个作品展。那大家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两岸影像人共同书写的一个美丽家园的中华语境。那整个展览呢将持续到九月末。接下来两岸摄影家还将分别赴这个象山开渔节、湖州美丽乡村以及缙云仙都来采风，用镜头记录浙江的乡村新貌。大家。
2: 好的，谢谢齐佳。
4: 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国蓝名嘴、全国广电大 V、知名媒体看义乌活动今天走进世界小商品之都义乌。名嘴大 V 们眼中的义乌是怎样的？马上连线浙江之声记者王小亮。小亮你好。
5: 哎，王亮你好。
4: 这次活动当中啊，都有哪些名嘴大 V 参加？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5: 好的，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可能从我的话筒中能够听到现场的声音。目前我们这些全国广电大 V、中国蓝名嘴还有知名媒体，目前我们是在义乌的佛堂古镇正在进行一个参观和采访。那这一次到义乌来参观和采访的名嘴大 V 呢，除了有我们中国蓝名嘴还有来自全国的广电系统一些大 V， 还有一些知名媒体，比如像四川观察、大象新闻、闪电新闻等等，当然还有一些知名的博主一起来参与到我们这次的名嘴看义乌的这样一个活动当中来。可以说不管是从粉丝数量还是从这个量级上来讲的话，我们这些名嘴和大 V 的分量都是非常重的啊。所以说今天大家一起来到义乌，来走进义乌市场，来把义乌介绍给大家。
4: 那跟这些名嘴大 V 们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他们眼中的义乌是怎样的呢？
5: 对的，我们今天下午啊其实主要走访了义乌几个地方。第一个呢就是义乌国际商贸城的一区和六区，那第二站呢就是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佛堂古镇。其实很多名嘴和大 V 还有知名媒体人呢，他们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来到义乌，很多人之前呢都在网络上或者是其他媒体上看到过义乌，也非常想来，但是今天来了以后，他们真的对于现场的义乌的这种琳琅满目的商品是非常的惊讶。其实他们之前都很想到义乌来，今天亲自体验了以后觉得哇，义乌真的是世界小商品的海洋。他们是纷纷拿起镜头，拿起相机，记录下义乌的这种让他们非常震惊的这种时刻，并且和义乌的老板老板娘们有了深入的交流。他们这次行程结束以后也告诉我们，他们将会通过他们的镜头、他们的这个笔尖一起来宣传义乌、报道义乌，让更多人知道义乌这样一个世界小商品之都。
4: 好的，感谢小亮的介绍。
2: 第37届银河奖颁奖暨《三体》发表20周年系列活动近日在四川自贡举行。本届银河奖备受关注的最佳长篇小说奖空缺，最佳中篇小说奖由杨婉晴、山之灵、汪彦中、英雄专属剧场、灰狐、母炭四郎摘得。浙江作家华彦新成为最佳亮点，凭《朝生暮死》获最佳短篇小说奖，凭《泰坦坠落于众生之影》获最佳短中篇小说奖，并拿下最佳新人奖，被称为本届最强黑。

0: 赵彦新是杭州萧山90后作家，萧山区作家协会会员，连续两届斩获银河奖，本届创下一人揽三奖的记录。银河奖由科幻世界于1985年创办，是中国科幻领域历史最悠久、最具影响力的专业奖项，素有中国科幻最高奖之称。刘慈欣、王健康、韩松等作家均从该奖项走出。
1: 今天一批出口柑橘经过台州海关检验检疫合格后起运加拿大，这批柑橘近26吨，货值约3.6万美元，预计15天后抵达加拿大。这是浙江今年首批出口的柑橘，为浙江柑橘新一年出口季拉开了序幕。台州临海是我国重要的柑橘产区之一，为支持企业抢抓出口旺季，台州海关实施一元一策精准帮扶，开通鲜活易腐农食产品属地查检绿色通道，今年还开展出口农食产品批次检验检疫改革，查检的时间由30分钟压缩到立即放行，可以说能进一步提升通关的效率。
0: 近日，某家量贩零食店因缺斤短两问题登上社交平台热搜，引发公众对量贩零食行业的整体性担忧。为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浙江省消保委于8月下旬组织开展针对量贩零食店的称重计量专项调查。此次调查覆盖杭州22家线下实体门店，包括赵一鸣、好想来、老婆大人等8个品牌。结果显示，来一份易乐路店存在实际称重负偏差超出法定允许范围的问题。省消保委提醒广大消费者，购买散装称重零食时，可现场要求商家对秤具进行归零核验，若发现称重偏差超出合理范围，可拨打12315热线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
1: 近日，杭州公安交管杭警智行机器人完成新一轮功能升级，不仅能够自主执勤、灵活巡岗，还能便民交互、服务游客。详细内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2: 上午，在滨江区江南大道通河路口，记者看到一台杭警智行交管机器人正在路口来回转向。
3: 穿白色衣服的同志，您已停车越线，请退回停止线后。
2: 看到非机动车越过停止线，他马上鸣哨提醒，转到另一侧，又对行人进行交通引导。正在路口等红灯的朱先生第一次近距离体验机器人执勤。
4: 好的，很灵的，提醒我们知道了啊，退后，不要往前面去，我要记住一号线，这是前面，可问他他又说了吧。
2: 过去机器人更像一个固定岗，如今他开始在路口走起来、转起来。杭州公安交管滨江大队西兴中队副中队长胡浩辰说，依托环视运动控制和多模态融合定位，机器人可以根据路口情况调整方向，自主规划路线，遇到障碍自动避让，在不同点位之间移动执勤。
5: 我们机器人它可以通过预设一个路线，对整个4个路口斑马线以及停止线进行相关的一个管理。那像比如说现在它看到行人的话，如果说是越过了一个等待的区域的话，它就会及时的鸣哨提醒行人返回到我们的等待区。
2: 机器人不仅站岗更灵活，服务也更精细。在景区面对游客集中、人声嘈杂的环境，升级后的机器人新增定向降噪麦克风和语义理解能力。游客问路时，它能用中英双语准确地进行交流，还能通过胸前屏幕显示导航地图、景点介绍等信息。杭州公安交管科技信息化大队副中队长韩秋月说，
6: 作为全国首个城建制投入实战的交管机器人中队，我们杭警智行机器人中队现在是有15台机器人，在我们西湖景区、湖滨商圈以及各个城市主干道投入一线实战。自5.1我们上岗以来，已经累计进行交通劝导23万次，然后各个路口警力的负荷减少了30%到50%。
0: 从等公交到约公交，从固定线路到动态规划，杭州将推出预约小公交新品牌，有哪些服务升级？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7: 在杭州滨江区7170线路上的地铁滨河路公交站台，记者看到站牌上有一个预约二维码，扫码之后进入预约页面，输入上下车站点等信息后，页面上会出现可预约的公交车信息，车辆、车辆轨迹、预计到达时间都有，市民可以像打网约车一样打到公交车，票价没有变化。正在等车的市民吴小姐说，
8: 经常看到大公交车路上空跑，也会觉得挺浪费资源的，如果一些需求小的线路能用这种小公交车来预约的话，我感觉会合理很多。
7: 据了解，从2022年起，杭州公交就开始探索需求响应式公交，在部分板块或部分线路的部分时段，把常规公交改成有人预约才发车。目前已在杭州滨江、蒋村、钱塘、临安等区域尝试区域巡游、定点定线、预约触发弹性运营等预约公交方式。杭州市公交集团客运管理部副经理毛一波说，因为预约公交的形式较多，现在正在向市民征集新的品牌名，有约公交、网约小巴和杭小巴三个名字备选，后期随着新品牌名的选定，预约小公交也会拓展到更多区域。
9: 因为原来我们的预约响应式的区域比较小，可能会把整个服务范围扩大一点，比如说就大型的居住片区、产业园区以及老旧小区聚集的一些公交末梢的一些盲区，在这些地方我们进行试点。
7: 毛一波说，预约小公交服务除了预约小，也是这次升级服务的重点。
9: 我们打算用的是6米及以下的小公交车型，车身尺寸小，转弯半径小，可以更好的适配整个小区区域里面的一些知晓道路，以大型公交车所不能开进去的这种地方，更好的能够让乘客就是体验到就下楼即乘车、下车即到家这种服务。
1: 中秋临近，湖州首批大闸蟹开捕上市，那今年的头闸蟹品质怎么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10: 上午8点多，长兴县虹桥镇南阳村大闸蟹养殖基地的蟹塘泛起层层波光。基地负责人谢晃弯腰拉起地笼，哗啦一声，水珠四溅，一只只青壳白肚、亮爪黑毛的大闸蟹挥着钳子从地笼落进盆里。刚捞上来的螃蟹活力十足，记者在现场看到部分母蟹已经顶壳。谢晃说，基地采用公母分养技术，公蟹还在蜕壳，母蟹现在已经可以上市销售了。
11: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环有了但不是很饱满，这个要经过1周左右，等到中秋节的话，这个螃蟹已经是相当的 OK 了。
10: 早熟品种加上科学饲养方式，让基地首批大闸蟹比往年更早达到上市标准。谢晃说，目前基地以预售模式为主，蟹卡、蟹券销售火热，主要只供本地高端餐饮和提前预定的老客户。
11: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20的早熟品种的苗，它本身成熟度会比我们以往的普通河蟹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像去年我们能够达到180多斤的产量，今年有望突破200斤，零售价的话40到50一只，成熟度蛮好的。
10: 记者从湖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水产站了解到，今年湖州大闸蟹养殖面积约4万亩，年产量约5000吨，长势与品质均优于往年，年产值有望超5亿元。等到国庆前后，公蟹将陆续成熟，母蟹产量和规格也会增加，届时可满足更多消费者需求。
0: 这个夏天，嘉兴秀洲区王店镇的汪汪浪岛火了。这座开在乡村的宠物乐园运营不到2个月，高峰时有70-80条狗同场撒欢，上海、杭州、苏州等地的爱宠人士纷纷赶来打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的报道。
12: 上午10点多，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建林村的汪汪浪岛里，几十条狗在草地上撒欢奔跑，主人们坐在天幕下休憩喝咖啡。上海游客王女士说，
13: 我们自驾来过的，乡村们很开阔的，草坪狗狗玩的也很开心的，当然咖啡嘛也是蛮好喝的，在这里可以待上1天2天都是很舒服的。
12: 乐园负责人周耀廷说，汪汪浪岛目前不收门票，买杯咖啡就能带狗进场玩，夏天还能让狗下水游泳。
14: 是什么时候开始运营的？
15: 7月。
14: 怎么想到来这里做这个事情？
15: 首先我自己是很喜欢狗嘛，然后又很喜欢这个地方，然后就把这个结合在一起了。
12: 靠咖啡加泳池这个简单组合，再加上抖音、小红书的传播，汪汪浪岛一个夏天就攒下了人气。周耀廷说，客人来自长三角各地。
15: 这边的话，游客哪里都有，跟海南啊、同乡都蛮近的，南湖区啊都有过来，上海、杭州都有，最多的时候可能70-80条有的，人可能还要多。有些就是可能2个人带一条，一下最高峰的时候外面里面都是人。
12: 眼下，汪汪浪岛已经开始做宠物寄养，四种房型，价格从58元到188元不等，封闭场地，专人陪玩。未来还计划做宠物洗护、训练，甚至

0: 聊。王店镇农业农村与生态环境办公室主任丁思成说，小镇本身就有宠物用品制造的产业基础，引进汪汪浪岛项目看重的是宠物经济背后的情绪价值。
1: 现在的社会的话，很多的小年轻还有空巢老人对宠物的需求很大，他们养宠物的更多的是像养小孩一样，给他一种情绪价值。
2: 宠物经济很热嘛，我们也想通过它这个业态来一种新的尝试，我们也想通过这个平台对我们的传统的宠物用品这块的制造带来一点新的生机跟活力啊、哦、一二三产融合形成真正的合力互相。
3: 记者从杭州西湖鸳鸯护卫队了解到，西湖景区今天迎来了首批冬候鸟六只鸬鹚。作为西湖冬候鸟的常客，鸬鹚每年秋冬季节都会从北方迁徙到西湖休憩越冬。它们通体黑色，喙尖带钩，擅长潜水捕鱼，是西湖水域生态系统的重要监测员。据了解，今年鸬鹚抵达杭州的时间比去年晚了两天，随着气温下降，后续还会有更多鸬鹚及其他冬候鸟陆续抵达，西湖将会迎来候鸟季。
4: 上周浙江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良好，各品类市场价格小幅震荡运行。本周根据省商务厅的预测，随着夏秋换茶与中秋备货需求叠加，蔬菜价格将延续稳中上涨态势。猪肉市场由于需求疲软，预计价格上涨空间有限。随着东海全面开渔临近，市场将迎来更大规模供应热潮，海鲜价格有望继续走低。水果品类丰富，货源充足，预计价格也是稳中有降。
3: 近日，一辆献血车开进了杭州余杭仁和街道永泰村，附近的村民和工地员工纷纷赶来为因意外大面积烧伤的村民沈伟良献血。来听余杭台的报道。
5: 早上8:30，永泰村家宴中心里，省血液中心工作人员和村民志愿者提前到位，桌上摆好了检测仪器，一旁还放着包子、牛奶、鸡蛋、红糖水等。余公桥村村民沈建凤第一个抵达。
6: 知道他出事之后，我们也觉得很揪心。现在村里组织那个献血，我们也只有在这方面能帮助他一点，希望他早日康复，回归正常生活。
5: 沈建凤说的他是指永泰村村民沈伟良。前不久他遭遇意外，全身大面积烧伤，经过多次手术，目前生命体征暂时稳定，但后续还将面临多轮植皮和修复手术。因临床用血需求量大，沈伟良的妻子不得不向村委求助。永泰村党委委员徐伟林说，
7: 我们就积极地对接了仁和街道，然后联系血液中心一起组织这一场无偿献血活动。
5: 当天现场30多人成功完成献血，献血量共计8800毫升，他们中有当地村民，也有附近工地的工友。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杭州320国道项目部职工顾家文也特意赶来。
8: 虽然说不认识，就说我也想尽我一点微薄之力去帮助他，祝他早日康复吧。
5: 沈伟良妻子沈女士说，他们会坚持下去，好好治疗。
9: 好多陌生人为我老公献爱心，我很感动，也很感激每一位献血的人士，我觉得就是说还是温暖。
10: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3: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等全流程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将于明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
4: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今天介绍说，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万多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未来5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3: 商务部等8部门今天正式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围绕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7个方面，提出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适老化产品，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国家标准等举措。
4: 国务院国资委财管运行局负责人裴仁权今天表示，央企将积极筹措资金，确保及时支付，今后更要把对中小企业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坚持好。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今天表示，在过去五天内，沙特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也打击了沙特空军基地。胡塞武装将继续坚持封锁对封锁、升级对升级的准则，直至沙特停止侵略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表示，革命卫队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
3: 傍晚的18:28，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吴月峰。感谢各位收听。

0: 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

0: 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0: 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1: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0: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1: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之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0: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4: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5: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6: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

0: 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八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6.81 万亿元，同比增长 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3: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 7% 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五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2: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 50.3%。 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2: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4.9%。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3%， 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 3.1%， 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 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 1.73%， 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5: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0: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6: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

0: 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1: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3: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进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2: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4: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2: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1: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5: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两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

0: 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5: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4: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限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限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 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3: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1: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3: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14: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6；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的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3: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 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

0: 王厚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9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方家村五福坳至姚家道路连通工程稳步推进。参加省18运羽毛球赛的400余名运动员抵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浙台记者朱亮亮报道。9月14号上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9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抓实隐患排查治理，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密集场所、酒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地下空间等重点领域，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并对排查出的各类隐患问题实行闭环管理，确保整改不留死角、不走过场。要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应急、消防、住建、文旅等责任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强联合检查、专业指导和执法监管。经济开发区等属地单位要压紧压实责任，对属地企业常态化开展提醒监督，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深刻领会总书记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对广大教师的亲切关怀，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好，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切实关心关爱教师队伍，依法保障教师待遇。要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不断提升全市教育教学质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
1: 江城台记者吴俊涵报道。总投资约230万元的方家村五福坳至姚家道路连通工程正加快推进。这条长 2.6 公里的山路将串联起上虞镇方家村与双塔街道的黄家村、陈村村，方便沿线数千名村民出行，也为农产品销售畅通运输渠道，为山区发展注入新动力。近日，上虞镇方家村五福坳至姚家道路连通工程现场，几名工人正弯腰清理路边的杂草。记者放眼望去，一条蜿蜒的泥土路向山间延伸，最窄处仅容一辆三轮车勉强通过。路面上往日雨水冲刷留下的沟壑和坑洼清晰可见。这条全长 2.6 公里的山区道路连接着方家村与双塔街道的黄家村、陈村村，关系着沿线数千名村民的出行与生计。目前沿线村村民骑电动自行车去城区办事，必须先绕行到上虞镇集镇再前往城区，需要40-50分钟。方家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林江安：
2: 这条路拓宽的话，也对我们村庄一个发展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作用。那对于老百姓的一个农产品一个输送啊销售，然后一个通行方面，那也大大的改善。
1: 由于该道路建设涉及跨区域协调，前期推进一度困难重重，组团联村工作组和方家村多次与双塔街道黄家村进行协商对接，围绕路基修复、平整标准等关键环节深入磋商。经过多轮沟通，两村最终就该路段施工方案达成一致。道路建设还涉及部分村民的山场和田地。起初，不少村干部担心征地协调难度大，但出乎意料的是，村民们纷纷表示愿意无偿出让自家田地和山场，全力支持配合工作，为道路建设扫清了障碍。该项目于7月12号开工。目前土地平整相关作业已按计划推进，后续将稳步推进下一阶段施工。
0: 江城台记者程志远报道。9月13号，参加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爱幼相杯羽毛球比赛的全省11支代表队400余名参赛运动员陆续抵达江山完成报到。报到现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分工明确，热情提供签到登记、证件审核、物资发放、入住引导等服务。整个报道流程科学高效，井然有序，参赛队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温州代表队运动员黄文灿：
3: 这次报了团体赛，主要负责一单一双，然后准备拿前4的名次，然后心情就是挺激动的。
0: 本次羽毛球比赛将于9月15号至22号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体育馆举行。完成报到后，各参赛队将按照训练安排表划定的时段与场地开展适应性训练，调整参赛状态。作为本次比赛东道主，衢州代表队将出战全部比赛项目。衢州代表队教练员杨朝峰：
4: 定了一个暑假了，对，都在举行，一直到现在，就前两天，今天昨天还在训练呢，我为衢州争冠拿冠军呢。
0: 为确保赛事顺利举行，我市在食宿接待、场地调试、医疗救护、安全保卫及志愿服务等方面进行周密安排，全力营造安全有序、温馨舒适的参赛环境，以细致周到的服务护航省运会顺利举行。
1: 江城台记者吴俊涵报道。9月10号，江山市第4届江郎山杯8090+新时代理论宣讲展示活动举行复赛，45组优秀青年宣讲战队同台比拼。复赛分主题宣讲和即兴开麦两个阶段。在主题宣讲环节，选手们围绕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习近平党建思想、义乌发展经验及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法治浙江建设20年等5大主题，把宏大理论与江山实践、身边故事相结合，展现出青年理论素养与宣讲风采。主题宣讲结束，排名前8名的宣讲战队直接晋级决赛。随后，排名9至15名的7组宣讲战队进入即兴开麦环节，现场抽题，100秒内即兴宣讲，争夺最后2个决赛名额。 比赛间隙是图书馆宣讲员做纸上的长征宣讲展示，重温四库全书抢救与西迁历程。峡口镇宣讲员讲述峡口护书记，再现群众守护文化根脉的烽火往事，赢得现场阵阵掌声。经过激烈角逐，石门镇教育局、交投集团等十组战队晋级决赛。据了解，这项活动至今已连续举办四年。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张坚宁：
5: 通过那个实战的宣讲，让他们掌控自信，让他们在今后的一个工作中，不管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中啊，都能收获满满的一个自信。
0: 江城台记者吴俊涵报道。9月11号，江山市第四届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展示交流活动举行，经过前期选拔，25个项目脱颖而出。入围本次活动的项目紧扣群众实际需求，涵盖理论宣讲、助力共富、移风易俗、暖心服务、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等类别。活动现场，各项目围绕社会背景、实施路径、优势效益等方面，运用视频、图文、典型案例与详实数据进行展示交流。不少项目采用情景剧的方式进行现场演绎，生动讲述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鲜活故事。各类项目亮点分成宣讲小模卡、金冠式宣讲等理论宣讲类项目，采用接地气的形式，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在助力共富类项目中，举手之劳、公益助农、邻里共富、暖心家园等项目汇聚公益力量，既助推乡村振兴，更树立文明新风。暖心服务类是本次活动中数量最多的项目，聚焦一老一小、外来务工女性及社区矫正对象等群体，提供实实在在的暖心服务，传递城市温度，彰显城市文明。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团市委协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市青少年宫承办。经过精彩展示与综合评定，确定了一批先行培育项目、重点培育项目和初期培育项目。
1: 江城台记者戴奕晨报道。9月9号，衢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组织开展体彩公益金资助项目走访活动，实地探访我市凤林镇白沙村体育馆升级改造成果，近距离感受体育彩票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益初心。据了解，白沙村体育馆总投资570万元，其中体彩公益金投入200万元，完成了屋顶升高、木地板铺设、吸音系统和灯光等设施的整体升级，还新建了全民健身广场、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场、健身路径、游泳池、健身中心、物业用房等配套设施。项目建成后，白沙村形成了室内外相结合的多元公共体育设施体系，破解了以往雨天无处健身的难题。白沙村村民徐杨梅：
6: 我感觉我的运动次数都变多了，体育场馆都是室内的，也有空调，像我平时可能下班之后约朋友一起来打羽毛球都是非常舒适的。
1: 在白沙村体育馆，走访团一行驻足查看了木地板篮球场、健身器械等设施，详细了解了场馆改造及体彩公益金的使用情况。近年来，我市累计争取体彩公益金约1000万元，重点用于群众身边的体育场馆设施建设和体育赛事活动开展，有力助推江山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江浙台记者郑其卫报道。我市近日印发关于开展2026年慈善一日捐活动的通知，开启了2026年度慈善一日捐活动。通知下发后，全市各机关部门单位、乡镇街道、村社区迅速行动，广大党员干部和城乡居民踊跃奉献爱心，用实际行动支持江山慈善事业。连日来，记者前往部分捐赠现场探访，深切感受到江山大地上爱心涌动，暖意浓浓。9月7号下午，在市民政局的会议室里，慈善一日捐集中捐款仪式举行。干部们整齐列队，手中拿着装有爱心款的信封，一个个信封被投入捐款箱。这一刻，民政为民、民政爱民宗旨化作实实在在的行动。市民政局工作人员陆涵倩：
7: 参与慈善一日捐不仅是奉献爱心的善举，更是我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希望通过实际行动践行为民初心，让这微光汇聚成星河，照亮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0: 同样温馨的一幕也在市市场监管局会议室上演，50余名干部手持信封，排着整齐的队伍，依次将爱心款投入捐款箱。

0: 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毛新豪。
1: 我相信通过今天的活动，会在我们市场监管队伍里营造一个人人参与慈善、人人奉献爱心的良好氛围。
0: 随后，记者来到上虞镇，这里的捐款活动同样开展得热火朝天。镇机关干部走出办公室，陆续走向捐款箱，把一份份爱心汇聚成帮扶困难群众的温暖力量。在市人民医院，医生和护士趁着工作间隙赶到捐款现场，不少人白大褂还没来得及换下。对他们而言，救死扶伤是日常，扶贫济困是另一种形式的治病救人。2026年慈善一日捐活动启动以来，全市已有14个乡镇街道、32个部门单位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共计8589人次慷慨解囊，奉献爱心。市慈善总会将对捐赠单位、捐赠人、捐赠时间、捐赠数额进行分类汇总，如实公示，并确保资金使用规范，接受捐赠人和社会监督。本次活动将持续至12月31号，爱心接力仍在继续。期待更多社会力量加入，为江山慈善事业添砖加瓦。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是朝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选。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

0: 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0: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市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

0: 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2: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3: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领导参加慈善一日捐活动，2026年江山市村舞大赛决赛精彩上演。三条省道路基路面养护工程持续推进。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收集点前移到村口，猕猴桃搭上油车不愁销。最后是乡村采风，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总体形象进度达75%。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3: 三农资讯。
4: 9月7号下午，市委书记洪栋、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汪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季根寿，市委副书记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集中参加2026年慈善一日捐活动。捐款活动在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3楼锦绣厅举行。市领导依次将准备好的钱款投入捐款箱，以实际行动号召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慈善事业，全力助推江山慈善事业发展。慈善日捐活动遵循依法组织、广泛发动、重在参与、捐款自愿、鼓励奉献的原则，倡导领导干部带头捐款，倡导人人奉献一份爱心。此次活动范围涵盖市机关各部门及直属单位，含垂直机构、各乡镇街道、经济开发区及下属单位、行政村社区及所辖有条件的个体工商户和城乡居民。所募善款主要用于支持我市济困、救孤、恤病、助老、助残等领域慈善帮扶项目。当天下午的慈善一日捐活动共筹集善款28800元。江山市慈善总会将对所有捐赠单位、捐赠人、捐赠时间、捐赠数额进行分类登记造册，并在市级媒体和江山市慈善总会官网及公众号上公示捐赠情况，接受捐赠人和社会各界监督。此次活动将持续至12月31号。
0: 9月3号晚，2026年衢州市去乡村舞动乡村江山市村舞大赛决赛在江山物具研究院小剧场火热开赛。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市文化馆、江山物具研究院承办。本次大赛以舞动乡村村歌嘹亮、我的家乡最美为主题，

0: 今年衢州市创新推出了百场赛事千村参与万人共舞的百千万行动，江山市19个乡镇街道先后开展全民海选，各村社舞蹈队历经层层比拼，最终19支队伍站上决赛舞台。决赛现场各队风格各异，既有传统民俗的厚重，也有现代创新的灵动。经过7位专业评委的严格打分，念巴都镇巡礼村、双塔街道赵家村、虎山街道东门社区、凤林镇白沙村、张村乡先锋村、长台镇长兴村、宝安乡宝安村7支队伍获得本次大赛金奖，其余12支队伍获得银奖。据了解，获得金奖第一名的念巴都镇巡礼村将直通衢州市总决赛，其他金奖队伍将代表江山市晋级衢州市县域 PK 赛。
1: 近期，我市加快推进国省道路基路面养护工程，有效提升省道公路整体路容路貌，提高公路通行条件。养护工程总投资1423万元，涉及 S319 益江县、S324温长县、S316三江县三条省道，养护总里程9.131公里。其中 S319 益江县重点路段实施中修照面工程，在完成路面裂缝、坑槽等病害处置后，加铺沥青混凝土层，将有效提升路面结构强度与行车舒适度。 S324 温长县、S316三江县重点开展坑槽修补、裂缝处置等，恢复改善路面使用性能。三条省道同步完善桥梁、交通安全设施、排水系统等附属配套工程，全面提升道路通行品质与安全保障水平。据了解，养护工程总工期3个月，计划9月底完成全部建设任务。
0: 近日，双塔街道陶村村开展以传递公益善意、守护乡村高龄老人为主题的敬老爱心慰问活动。活动由市施善爱助志愿服务中心主办，市培英幼儿园、市蔚蓝会计服务事务所协办，相关负责人将大米、食用油、洗衣液等慰问物资送到40余名80岁以上老人的手中。活动现场，培英幼儿园小朋友还为老人送上精心准备的小礼物，现场洋溢着温馨欢乐的气氛。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收据点前移到村口，猕猴桃搭上油车不愁销。
2: 聚焦三农。
0: 金秋九月，我市猕猴桃迎来丰收季。为保障猕猴桃抢先出村，连日来，中国邮政江山分公司在寄递物流与电商销售两端协同发力，将山间美味一路护送至千家万户。8月31号下午1点，在唐园口乡唐园口村，南徐猕猴桃收寄点负责人徐荣根一边核对订单信息，一边麻利地把面单贴到果箱上。眼下正是猕猴桃寄递高峰期，这个小小的收寄点成了村里的快递枢纽。徐荣根：
3: 平均的话，一天4000-5000斤嘛，2-3个吨，主要附近农户嘛，有些不方便，帮他发一下。就自己们也要发一大部分。一般的话，他早上4-5点、5-6点钟就送过来了也行。哎，再帮他整理和当打之间的2点钟送出去。
0: 下午2点，一辆印着江山邮政猕猴桃快递专线的绿色邮车准时到达，没一会儿，车辆就被装得满满当当。中国邮政江山分公司寄递事业部副总经理陈顺建：
4: 就是针对我们这个猕猴桃这个农村山区的寄递不方便的问题啊，都是每年都要开3条专线，那么一般在8月10号左右就开通了。现在量少的时候呢，是一天一趟，那么到中秋前后的那1个月，那么就是1天2趟。
0: 近年来，中国邮政江山分公司不断完善农村快递末端的综合服务功能，把揽收点直接铺到村里。结合猕猴桃种植分布情况，划分唐园口、峡口、念巴都三大网格，开通3条运输专线，还在猕猴桃主产区设立了15个猕猴桃集中收寄点，确保鲜果当天收当天发。陈顺建：
4: 我们这个专探出去的是有专门的渡口专线收寄，所以跟普通的快递是分开的， 分开处理的，所以从时效啊，还有稳定性啊，还有损耗这一块都有很大的提升。我们现在基本上这个时效都很稳定，就是今天去明天到，而且如果是本省的话上午就能到。
0: 在江山，以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为主的猕猴桃生产和销售企业有近50家，猕猴桃种植户有2000多户。为保障猕猴桃顺利出村，中国邮政江山分公司在猕猴桃成熟前夕便提前部署，安排惠农片区经理逐户走访排查，精准掌握农户需求。进入采摘期后，又根据各户实际情况，组织党员志愿者上门协助采收、直播带货，全方位助力产销衔接。中国邮政江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市场部经理王中卫：
5: 我们会组织党员突击队，需要的用户我们去帮他们，那么助农我们这个销售，包括基地和这个融资。我们就是江山有个渠道，这个专门组织这个全省邮政、全省联动，发动全省邮政啊员工都给他们直播转发销售。
6: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7: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1: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7: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1: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7: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1: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7: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1: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总体形象进度达75%。
2: 乡村采风，
1: 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各道工序压茬推进。今年6月初完成主体结构验收后，全面转入装饰装修阶段。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总体形象进度的75%。8月27号，记者在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建设现场看到，6栋主体建筑已全部封顶，塔吊、施工升降机等大型机械不停运转，170余名施工人员分散在各个作业面，紧张有序地进行外墙抹灰、幕墙龙骨安装、保温层铺贴等环节施工。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总投资5亿元，用地范围173亩，建筑用地面积49.8亩，主要建设研学配套用房、交流中心、文化接待中心、会议中心等6栋建筑及绿化、道路、智能化工程等配套设施。眼下研学配套用房与交流中心墙面抹灰已基本完成，玻璃幕墙、铝板幕墙和石材干挂3大板块的龙骨安装已完成70%以上，地下室消防水电施工也已接近尾声。 此外，餐饮中心、会议中心、文体中心墙面抹

0: 灰均已完成90%以上，石材及铝板龙骨安装正在有序进行。文化接待中心墙面抹灰完成95%，外墙内保温铺贴已基本到位。现场施工负责人邵华军：
1: 那接下来就是把这个做好以后，我们就进行那个板材这些玻璃的安装，应该到今年的年底，那么我们基本上能够全部完工。
0: 市政府投资项目建设中心工作人员居鹏建：
2: 我们建设单位将加大对施工建议的管理力度，督促施工经理做好项目的后续施工进展，确保项目能够尽早完工。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7: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3: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9: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

0: 味美，
1: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0: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1: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0: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1: 江郎山下黄秋葵。
0: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7570303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道，水溢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漏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乐接漏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楼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过去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冷，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水黑冷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勤，闭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
6: 今天真辛苦，伦敦下雪了，又湿又冷，把台北的湿气

0: 家人也很好。对了，英、景山，你们有时间可以常去花房看我爸爸好吗？景山，你威尼斯参展的作品定了吗？今年论文写完之后，你也可以考虑来一下伦敦，这里艺术气氛很蓬勃，每个月都有大大小小的艺术活动。英，你第二张专辑的歌创作如何呢？我班上有一位四川的同学，最喜欢的歌手就是你和陈绮贞，我很高兴地告诉他说我是你最好的朋友，他还让我跟你要签名，我说啦，买了正版的 CD 才会签。唉，但是现在要买 CD 太难了。景山、英，你们真的是我最好的朋友，以后每个月让我用你们的方式给你们写一封信。
1: 家人有约，声音城市。
2: 今天在家人有约里，继续如果你也在欧洲，不同的人在欧洲生活有力的故事。借助一篇采访稿，认识一个叫做 Lily 的姑娘，她不太寻常的欧洲实习经历。我觉得最好的采访的状态是，这个人足够有特色，你几乎不需要问，那些鲜活的故事就从她的身上自动的跑出来。故事里当然也有寻常的部分，那就是在特定年龄所特有的大胆探索世界的勇气。六代师承，35度的艳阳天，一身干练打扮的 Lily 坐在舒适明亮的办公室，享受中央空调下的清凉。作为这个全球酒店巨头的亚太区经济分析师，他除了每天对着电脑工作，也经常去各家酒店参观考察，以及和各类的投资者、酒店同行会面。这是一份 Lily 自己喜欢，在外人眼中也充满诱惑的工作。这场景看起来如此自然，而4年前在跨越半个地球的巴黎，在同一集团旗下工作，挥汗如雨、战战兢兢的实习经历， Lily 说，如今遥远的就像是一场梦。他来自法国数一数二的商学院，同学大多家境富裕，特别是很多的法国同学是等一完成学业就要回去继承家业的，而学校规定的实习基本上都是在办公环境一流的跨国大公司完成。 Lily 的实习也在这样的一家跨国大公司，但他的工作内容却和同学大相径庭。对于酒店行业有兴趣的他，选择了在5星级的大酒店做一份深入一线的生产实习，也就是从事酒店中最基础的劳动，比如说前台接待、客房质量控制，还有餐厅适应等等。当然，他本来可以轻松的在这个行业找到一份管理层听上去更高档的实习。有人问他做出这个不同寻常的决定，当时的勇气从何而来？他耸耸肩说，说实话，当时没有觉得这是多了不起的事。在巴黎上学的那几年，感觉身心无拘无束，现在需要勇气才能做的事，当时想到就去做了，才不管薪水低，或者说自己的法语说得磕磕绊绊，或者别人怎么来看我。不过做决定容易，现实巨大的震撼仍然结结实实地砸在了 Lily 的头上。习惯了商学院里所有事情的整齐有序，迷茫从一开始就降临。

说，在我开始实习的前一天，没有人通知我应该穿什么、梳什么发型、几点上班。我差点怀疑这个实习是不是幻觉。华丽的外表和简陋的工作环境，就像是两个世界铺开在莉莉的面前。她实习的地点是巴黎的凯旋门索菲特大酒店，酒店坐落在一座典雅的奥斯曼风格建筑，走路就可以抵达凯旋门和游客如织的香榭丽舍大街。然而穿过富丽堂皇的酒店大厅，走入一楼之隔的地下室，别提装潢，连窗户都没有。大部分工作人员就在这闷热闭塞的环境中办公或休息，因为这是巴黎寸土寸金的土地，容不得工作人员享受任何奢侈。但是从那之后，我对外表华丽的东西都有了谨慎态度。说起来平常，但切身体会过反差之后，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作为夏季实习生，莉莉被安排到轮岗，第一个岗位是前厅，也就是酒店的前台，接待客人及接听电话。这个职位要穿标准制服，每天踩高跟鞋，化精致妆容。莉莉最初以为经理这么安排是先给她一份相对轻松的活儿，她以为只需要帮客人办理入住和退房，然后尽情聊天就可以了。但现实完全不是这样，客人要求的多样化程度甚至超越他之前的想象。第一天上班，就有一个客人打电话来，用阿拉伯式英语问房间的哪个方向指向卖家，我需要祈祷。莉莉说我瞬间就懵了，培训材料里可没有提到过这个。身边的所有同事都比我更忙，找不到人帮忙，而电话里等待的则是有一些愤怒的客人。我很难想象他入职的时候手忙脚乱的样子。我问他，你对于五星级酒店的第一印象，因为这份工作会不会变得很特殊？他说，当时满脑子就想着如何进入角色，唯一提醒我的是这里是巴黎五星级酒店，是食堂免费提供的香喷喷的羊角面包，那是我至今为止吃到的最好的羊角面包。当然，也可能是那个味道在回忆中被强化了。在大堂工作一段时间后，莉莉被调到了客房部，也开始了一段备受煎熬的历程。来

说第一天完全在一个年轻的顶头上司吼叫跟谩骂声中度过。这个人是负责在房间打扫完之后喝茶质量的人，也是客房部的顶头上司，叫 Alexander， 20岁出头的法国金发女郎，对员工非常的凶，尤其是当我发育不够好，很多名词根本听不懂，比如针线、烫衣板、各种创伤用品，他对我一下子就失去了耐心，开始咆哮。丽丽从小到大没有受过这样的委屈，当时她的一个好友正好就住在酒店附近的街区，丽丽每天一下班就跑过去大哭一场。这样的崩溃随着她法语的迅速进步终于渐渐烧起来。她说到另一个同事是个法国姑娘，刚见到时总是一副扑克脸，像个冰雪女王，难以接近，后来熟悉之后才发现她其实是个善良纯洁的人。有一天她忽然提出要带我去参观酒店的总统套房，让我长长见识。在华贵的套房里，她突然从旁边的沙发上小心翼翼地捧起了一根白羽毛，然后闭上眼睛面对窗口祈祷着什么，最后像躺在手心里的羽毛轻吹了一口气，羽毛就飞出了窗外，飘向天空。再看他的时候，他竟然双眼湿润地说，你知道吗，最近我非常爱的一个人去世了，他像天使一样纯洁，我觉得这根羽毛是他捎给我的信息。我这才知道，当初刚认识他时，他的偶像是 Michael Jackson， 刚好去世，他作为 MJ 的铁杆歌迷伤心欲绝，难怪心情不好。莉莉说，我当时的那些同事为人处事的方法和我在学校里认识的人特别不一样，在商学院接触的人大多遵循一套所谓精英阶层的游戏规则，因此我们通常不太容易猜出对方在想什么，因为大家表面上永远都很客气。到酒店之后发现人和人之间的表达可以那么直接，现在想起来挺怀念的。实习的最后一周，在莉莉的争取下，她终于有机会去餐饮部见识一下。她参加的是早餐部，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3点，又是从零开始。比如点菜，有时客人法语说得太快，她听不清楚她是要煎鸡蛋、炒鸡蛋、荷包蛋还是蒸蛋，这时候总是只能硬着头皮请客人再说一遍。而有一次遇到一位善解人意的亚裔女士来吃早餐，当他知道莉莉是新手，就特意给这个笨手笨脚的家伙留了5欧元作为小费，那份惊喜实在是太难忘了，让莉莉开心了一整天。

这份实习工作辛苦，但莉莉清楚，她不过是借此体验生活跟这个行业，再苦再累也只需要坚持一个夏天。而她的很多同事却一辈子在这里没日没夜的工作。那些同事除了前台，一般都是外来移民，比如客房部里真正负责打扫房间的几乎全部是法国的外国人，有的是来自非洲的难民，因为家乡逃难到法国，有的来自印度、东南亚，还有的来自周边阿拉伯国家。做这份工作纯粹是为了赚钱讨生活。在员工食堂经常能看到打扫卫生的非洲大妈大叔，拖着臃肿的身子，一脸疲惫地爬着饭，而他们之间最频繁的话题就是相互抱怨自己的身体被这份打扫工作折磨出很多的职业病，腰椎有问题，腿肿、风湿等等。莉莉说，每次听到这些我都很为他们难过，不过这个城市至少给他们带来了一份稳定，带来了自食其力的可能。他说有个非洲大妈曾经告诉他，自己的家乡还有战争不能回去，在法国的生活尽管艰辛，但总比生活在战火当中好。于是抱怨归抱怨，每次休息完之后他都挺直腰杆继续回去尽心尽力地打扫房间。而莉莉说，每当我神情沮丧游走在客房里的时候，这些大叔大妈们就会给我一个大大的微笑，提醒我不管多难多苦都不要忘记笑。那时候他开始思考自己的价值观，意识到自己曾经的幼稚，也开始学会感恩很多轻易可以得到的东西，健康、教育、食物。莉莉说，有一次我有机会和一位来自摩洛哥的清洁工度过一整天，观摩他的工作内容。这位和蔼的摩洛哥老爷爷在这个酒店已经工作了20年，负责打扫所有的公共区域，拖地、扫厕所、擦楼梯。只不过过了10分钟，我就已经被清洁剂的气味刺到不舒服。可这位爷爷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这种刺鼻的味道中一个人打扫卫生。我想到穆斯林在斋月期间白天不能进食、不能喝水，我问他要怎么办，他冲我微笑，露出微微发黄的牙齿说，还是照做啊，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他的笑容那么真诚跟朴实，里头没有一丝抱怨，也许对他们来说这也是他们的巴黎梦吧。虽然不浪漫却很坚实。不过莉莉说也有浪漫的，她说有一个非洲某部落的公主 S 和我一般年纪，她放弃部落的公主不做，一个人背井离乡来到巴黎想要立足，她成了我们酒店的一个小小实习生。在听莉莉讲了那么多故事之后，我问她，那你自己呢，有没有一个巴黎梦？她斟酌用词说，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我并没有一个这样特别的梦。这些年的成长，我希望尝试各种事情来认识自己，比如说去做这份酒店的实习，确认自己对这个行业的兴趣和感情，但也更客观地认识了周围世界。但所有这些并不需要和某个特定的城市挂钩，这是一个大胆又理性的女孩，从巴黎到新加坡期间必定又能引出无数的故事。但莉莉也说，巴黎的回忆对我来说像一场梦，因为和现在的生活反差太强烈，生活环境是其次，我怀念的是在巴黎时那个充满了好奇心、充满了探索未知精神的自己。生活有无限可能，搬到新加坡工作之后，我觉得自己变得安静现实，和当年相比少了一份激情。那份实习是我在整个巴黎期间最辛苦的经历，但也是一段最有滋味的时光。而后我们不约而同一起背诵起海明威那段熟悉的话，他说，如果你年轻时有幸在巴黎居住过，那么无论以后你去哪里，巴黎都会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场流动的盛宴。在莉莉的这场盛宴中，幸运的那年夏天汗流浃背的回忆酿成了一杯够烈够纯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
5: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4: 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4: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6: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
0: 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今天第一曲来自于1984年谭咏麟的《爱在深秋》，各位特别熟悉的一首怀旧金曲，由林敏聪填词，李浩俊谱曲的一首歌。这首歌曲你很熟悉，但是也许此前没有怎么深究它的结构。它其实是三段式的方法在写分手。首先第一个段落直接写分手时候的情形，接下来想象分手之后的情形，再之后就是若干年之后再来回忆今天分手的情形。这个层层递进的关系很微妙，我们类比一下，像不像是有一个孩子跟妈妈说，妈妈妈妈，我想吃这块糖，妈妈就说，好呀孩子，你可以吃，不过吃了再过一阵子你的牙齿就会烂掉，就会特别特别痛，然后再过几十年呢，你的牙齿就会掉光，你就会像隔壁的王奶奶那样子说话的不关风，孩子可以吃了，你吃吧。明明是在分手，但是把分手之后的情形写得那么的酸楚，还有就是把多年之后回忆今日分手的情形都给描述一下，给对方一听，对方想，是啊，这么痛苦，算了算了，不分了不分了，先买菜做饭吧。虽然说歌曲叫做《爱在深秋》，但其实我一直觉得这首歌可以叫《分在深秋》，全程都是在唱分手。可是提到深秋，提到爱，你必定会想到这样的一首非常非常经典。

粤语怀旧金曲。刚才是各位最熟悉的粤语版，有没有发现很神奇，就是这首歌有普通话的版本，但其实我们更熟悉的却是语言上不是那么熟悉的粤语版。今天这半个小时的主题，咱们不说分手，咱们说深秋。希望在深秋时节依旧有爱，依旧有微笑。关于深秋的歌，你记忆当中最爱的是哪一首呢？有可能你会开始在记忆当中搜索关键词深秋、晚秋，哦，搜出来一些。但其实还有一些歌曲在歌名当中没有提及深秋，没有提及晚秋，甚至于没有提及秋，但是却和秋天是密不可分的。比如说有一首1940年的老歌，由陈歌辛先生作词作曲，写给他的妻子金娇丽的。我一直跟你说，这是我听过的情歌当中最历久弥新的。以前我播过很多很多不同的翻唱版本，今天我想斗胆给你播一版听觉上非常非常不同的歌曲，周璇所原唱的《永远的微笑》。心上的人儿有笑的脸庞，他曾在深秋给我春光。

夜色里听到这样音质的一首老歌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有没有点科幻片的错觉？就是好像时间要流转了，甚至于要穿越时空了。这首歌1940年周璇所原唱的《永远的微笑》，有很多人翻唱过，比如说蔡琴、陈松伶还有汤唯等等都翻唱过。我很少放刚刚这一版的原唱，由于感觉音质离我们好像有点遥远。可是有时候听听这样音质的歌曲，更能体现一个老歌节目的怀旧质感。这首歌是周璇《永远的微笑》。你想一下，等我们七老八十以后，生活的场景可能是怎么样的呢？有可能是一个老大爷在说：“老婆子，饭好了没啊？”又或者是一位老太太在说：“老头子，你儿子电话。”这是非常生活的。可是，在歌曲当中，这两位

却称对方为心上的人儿。这是陈歌辛先生写给金娇丽女士的一首歌曲，就算是老夫老妻还可以说这样的甜言蜜语。心上的人儿有笑的脸庞，他曾在深秋给我春光。心上的人儿有多少宝藏，他能在黑夜给我太阳。我不能够给谁夺走仅有的春光，我不能够让谁吹熄胸中的太阳。心上的人儿，你不要悲伤，愿你的笑容永远那样。陈歌辛先生和金娇丽女士，他们的儿子陈刚先生应该也是各位很熟悉的一位音乐家，大家听过的《梁祝》就是出自于陈刚先生的手中。我们听过很多很多甜言蜜语的歌，但是我一直说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打磨的才是真一点虐狗歌，刚才这首歌就是如此。也希望这样的一些音乐可以在深秋时节给你春光，让你微笑。来一首你听着很熟悉但是又有些陌生的歌曲，也在唱深秋晚秋。

这首歌曲让你感觉有点别扭，有点拧巴，原因是这么熟悉的曲调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版本呢？晚秋是各位熟悉的一首怀旧金曲，由许建强和苏拉两位前辈所谱写的歌。晚秋这个名字啊，出自于大家熟悉的王维的《山居秋暝》当中那句“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而刚这版是瑞典的一个厂牌做的 Bossanova 版的 Late Autumn 晚秋，像这样的外国歌手用他们熟悉的语言翻唱咱们中国的怀旧金曲，有很多都充斥着非常浓重的塑料感。什么叫塑料感呢？只可意会，反正就是你可以感觉到有一些那种。

翻唱咱们的很红的歌，像当年张学友的《吻别》，后来李健的《传奇》，这些歌被一些外国人翻唱，是还挺好听的，可是就觉得没诚意。但像这个厂牌做的这一张，总体来说还不错吧。这些老歌很多都是你非常熟悉的，但是我总想刨出一些不同的版本跟你听一听。比如说刚才《永远的微笑》，我们今天听原版，而《晚秋》我们又听的是英文版。接下来就有唱《晚秋》《深秋》的歌曲，也是会很熟悉的，我们换一版听，张学友所原唱的《秋意浓》。这一次我给你放的是徐锦淳的翻唱，原曲来自于《玉置浩二》，由姚若龙填词的普通话版本叫做《秋意浓》，粤语版叫做《李香兰》。我是李志，这半个小时我们在听深秋的微笑。

我们怀旧，但不守旧，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我是李健，邀请您在李志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三章《东方龙蛇》。正在这杀气弥漫的时日，孟尝君禀报说，秦国失意权臣甘茂到了。齐闵王听甘茂失意入秦，一声冷笑道：权臣既败，便当一死了之，来齐国滥竽充数吗？孟尝君一番密语，齐闵王方才有了笑意。好，见见这只滥竽。此刻齐闵王在大殿廊下来回转悠，眼前王宫广场川流不息的送货牛车与宫女内侍们忙碌的身影，恍然化成了呐喊驰骋的千军万马，山呼海啸般杀进函谷关。无数的秦国黑旗望风披靡，齐国的紫色大旗一举冲进了咸阳，齐闵王不禁纵声大笑：禀报我王，孟尝君与秦国甘茂已到宫门。宫门司马的声音又高又急，齐闵王厉声呵斥：身后有道吗？慢点说。宫门司马还没回过神来，齐闵王已经转身下令：来人，拿下这个不知礼仪的庶子，宫门斩首。这一下宫门司马大惊，一边在甲士圈中挣扎，一边大喊：我王明鉴，是我王立规，青龙之威震彻天宇，宫中武士不得低声。齐闵王凝厉的一笑：时令已变，青龙蛰伏，万物尽生，不知罪吗？宫门司马目瞪口呆，绝望间声嘶力竭：巧言无常，君道何在？齐闵王大怒，顺手抽出腰间长剑当胸直刺，扑的一声闷响，鲜血飞溅数丈。当面的齐闵王顿时一身血红，一圈甲士手足无措，一齐抛开矛戈跪倒低头，谁也不知该说何词。血红的齐闵王站在甲士圈中骤然大笑道：冬令见血，来春大吉，宫门甲士人各进爵一级。甲士们惊慌失措，参差不齐的大叩齐头，谢我王恩的声音却嗡嗡一片，全无气力。齐闵王厉声呵斥：青龙甲士，力道何在？没吃饭吗？甲士头目连忙惶恐叩头：青龙蛰伏，万物尽生，小君等无敢违背。齐闵王狡黠一笑：蛰伏之期将到未到，但凭龙心断之，可知法度？甲士们恍然，一起高声大喊：我王神明万岁！

孟尝君一咬牙，拉着甘茂又到了宫门外等候。甘茂低声笑道：“君有悟性，尚可自全。”孟尝君黑着脸，一句话不说，只石人般伫立在肃杀的秋风之中。片刻之后，宫中遥遥传出洪亮的喧呼：“伯父携秦使觐见，伯父携秦使觐见，伯父。”波波相连，连绵不断。甘茂不禁一笑，孟尝君大眼一瞪道：“笑从何来？”甘茂低声道：“六宣大礼，天子之旨。”甘茂敢不笑言。孟尝君却沉着脸道：“推多聒噪，走上殿。”甘茂又扯住了孟尝君大袖，急促道：“君听我言无差，以六宣大礼觐见。”孟尝君瞬息犹豫，已经被甘茂扯住衣袖，拜倒在地，齐声高呼。孟尝君呼的是：“薄臣来朝，我王万岁。”甘茂呼的却是：“外臣来朝，万寿无疆。”呼罢，连叩头六次，方才起身。接着，一名礼宾官前来导引，孟尝君前行，甘茂随后，进了一片忙乱的王宫。方才这一番折腾却有个原委，齐闵王喜欢出其不意地显示学问才能，若臣下或使节不知应对，便很难说是何种结局了。举朝之中，除了孟尝君与苏代，没有遭遇过这种尴尬。越是有才名的臣子，越是常遇离奇劫难。时日一长，齐国臣子入宫觐见或例行朝会，都是提心吊胆了。寻常时日，搜肠刮肚的揣摩稀奇古怪的礼节与书缝旮旯里的学问，生怕一旦被问倒，便有杀身之祸。今日齐闵王本来心情颇为平和愉悦，可那宫门司马喊破了他的大梦后，又骤然焦躁了。及至杀了那个宫门司马，齐闵王又突然变成了那个顽劣不堪、酷好恶作剧的少年王子，于是才有了这番早已进入坟墓的六宣大礼。六宣大礼是周天子接见诸侯的禁礼。周礼规制，与王族同姓的大诸侯通称为伯父，同姓小诸侯则通称为叔父，异姓大诸侯通称为伯舅，异姓小诸侯则统称为叔舅。总归起来，无非是宣誓君臣血缘之礼法。诸侯要听宣叩拜方可进宫，宣呼也有讲究，大诸侯六呼，由天子出令，由殿口的上殿第一次宣呼，再由殿门的承殿第二次宣呼，殿阶下的末殿第三次宣呼，然后是王宫车马广场到宫门的下界、中界、上界合成三界，依次做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宣呼，直到声浪达于宫门后殿的诸侯。这便是在战国早已销声匿迹的六宣大礼。孟尝君乃齐国王族，于是有了伯父的高宣。可惜孟尝君一代豪士，最是蔑视那些已经作古的腐朽礼节，哪里知道此中讲究，听在耳中只觉得怪诞累赘，在甘茂面前又要维护齐闵王的英主名声，要拉着甘茂长驱直入。可甘茂却是天下一等一的杂家名士，一听便知此中奥妙，也才有了慌忙扯住孟尝君的举动。孟尝君毕竟精明机变，甘茂一扯之下，没有强项应进，心中老大一股憋闷。进得殿门，甘茂又是一扯孟尝君。孟尝君心下恼火，大袖一拂，径自从中门昂昂进殿。甘茂叹息一声，低头拱手，从右边门轻步进殿，到殿中深深三躬，依旧低头。叔舅抬头。殿中浑厚一声，一片嗡嗡共鸣。甘茂这才一声高呼：“下蔡甘茂参见齐王。”

呼罢抬头，不禁一阵惊愕。六级王阶上肃然端坐着一位古装天子，身材高大，一脸蜷曲的连鬓大胡须蓬松到颈下胸前，使那张古铜色大脸竟似神灵一般。更为奇特的是，面前大案上赫然摆着一口裸身长剑，剑尖直指殿右。甘茂抬头一瞥，又立即低眉敛目，等候天子发问。书就外臣，可知本王服侍之法度乎？浑厚的声音又是一片共鸣。甘茂低头，双手执玉佩作拱道：“此为天子衮冕，为天子六服第二等。”齐闵王砰砰扣着左右两张玉玑。两玑是何法度？此为古礼，神位设右玑，人位设左玑，天子至尊设左右玑。齐闵王冷冷一笑：“本王这口裸身外相之长剑，是何礼法？”甘茂惶恐低头：“王心如海，不可尽知，不见经传之创举，外臣不敢妄测。”齐闵王突然轰轰大笑：“能如甘茂，终有不知，难为你也，入座。”甘茂更显惶恐：“外臣无知，尚请王言教我。”好，王阶上的声音充满兴奋：“本王明示于你，长剑出鞘，直向西方，记住了？”“外臣受教。”甘茂肃然一躬，走到与孟尝君相对的长案前就坐。孟尝君看得大皱眉头，凌厉的目光盯着甘茂，透着显然的厌恶。甘茂正襟危坐，坦然自若，面含微笑，仿佛礼仪大宴上文质彬彬的君子嘉宾。孟尝君终于收回目光，对着齐闵王一拱手道：“臣启我王，甘茂之谋臣已禀报，尚请我王明断，臣当奉命实施。”齐闵王一拍王座笑道：“甘茂博古通今，谋划当无差错。来春青龙抬头，派苏代出使秦国。”孟尝君又道：“甘茂去留，亦当我王决断。”突然之间，齐闵王冷笑了几声：“一个逃国臣子，还想如何？随他去。”孟尝君正要说话，王座前老内侍锐声高喧：“散朝！”随着话音，四名侍女将那座绣有天子斧钺的大屏隆隆推将过来，齐闵王连同王座竟疏忽消失了。孟尝君大师愣怔，不禁愤然起身要冲进去理论。且慢，甘茂一个箭步拉住了孟尝君，声音都有些颤抖了。孟尝君看了甘茂一眼，一声长叹，大步去了。出得王宫广场，孟尝君不由分说将甘茂扯到了那座幽静的别居。“你且说说，如何三番五次扯我？君有错事，臣子不当劝谏吗？”孟尝君面色铁青，语气从未有过的凌厉。甘茂悠然一笑：“孟尝君莫得怨我，甘茂过来人也。”过来人，孟尝君揶揄笑道：“你是齐王肚皮里的蛔虫？”甘茂一声叹息：“以君之见，目下齐王与秦武王可是一路？”孟尝君一怔：“此话怎讲？”甘茂苦笑道：“在下不才，发迹于秦武王，根基是在秦武王做太子时扎下也。嬴荡武勇刚烈，少时常有荒诞之举，与目下齐王

颇有相似处。也是甘茂杂学小成，时不时以稀奇古怪之学问伎俩引导嬴荡，才稳住了嬴荡的太子根基。久而久之，对此等生于深宫的怪诞少年，甘茂便有了一些揣摩。除此之外，何得有他？倒也是。孟尝君点点头，以你揣摩，齐王与秦武王有何不同？甘茂叹息一声道：秦武王秉性刚烈，极端尚武，情急处人不能犯，然却没有戾气，在大错铸成之时尚能自省。齐王秉性怪诞暴戾，求齐求心，无常难测。甘茂今日进宫，也是诚惶诚恐做孤注一掷，侥幸得逞而已。侥幸得逞？孟尝君打量怪物一样看着甘茂，骂你逃国，你倒成了。孟尝君恕我直言。甘茂淡淡一笑，此等君主，一味只想显示其天威难测，使臣下慑服，故而风雷无常，前赞我才，后斥我行，无非使甘茂心存畏惧而已，却无驱逐之意。适当时机若有人进言，齐王必用甘茂。孟尝君听得愣怔，细细一想，却是分明如此，点头叹息道：人云一物降一物，柳木降牛角，果然不差也。此等君王，唯甘茂可对了。甘茂笑道：此情此景，揣摩而已，何敢做人肚皮里蛔虫了？原是田文粗鲁，得罪。孟尝君拱手一笑，却又骤然低声：如此说来，唯有逆来顺受了。甘茂一番思忖，笑道：至少情急处不能逆鳞，譬如今日无端诛杀，突兀散朝，孟尝君若上前劝谏，必是言辞愤激，后果不堪设想也。秦武王并无此等怪力，如张仪之能者尚且退避三舍，何况齐王如此乖戾暴烈，孟尝君岂有他在？良久默然，孟尝君仰天长叹一声，向甘茂深深一躬，甩开大袖去了。次日清晨，孟尝君接到王室宣令，三日后秋狩阅军，丞相率百官并列国使节同行。孟尝君闷闷不乐，请上卿苏代知会各国驻临淄使节，吩咐属吏知会各个官署，自己却闭门不出，整整大睡了一日。亲信门客大是惊讶，心知孟尝君必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烦心事，守住了各个门口，不许任何官员探访。一时间，门庭若市的孟尝君府难得的清静了两日。终有最后一日，齐闵王的狩猎马队并随行百官使节浩浩荡荡地开出了临淄王宫。齐闵王一身青铜甲胄，一领紫红斗篷，身背最硬的王弓，箭壶中插着16支上好的兵矢，腰间一口阔身长剑，脚下一辆四马青铜战车，上下一团金光灿烂，直是天神一般。出得王宫，临淄国人潮水般涌来，瞻仰青龙齐王的风采。东方青龙，天下霸主的欢呼声响彻了连绵街市。齐闵王面对国人的狂热膜拜最有耐心，一路缓缓行来，还时不时地举起手中长剑于民安抚。车马仪仗好容易涌出临淄西门，已经是正午时分了。会齐城外列阵的6000铁骑，齐闵王一声令下，直向西北方向的吉水河谷压来。通过一道草木苍黄的山原，辽阔的谷地
旌旗飞扬，金鼓震天，人喊马嘶，直是战场一般。这段河谷临近汲水入海处，山原起伏，大海苍茫，林木葱茏，苇草荒茫，原是珍禽异兽、龟蛇水鸟栖息出没的渊薮之地。每到秋草枯黄的季节，这里是临淄贵胄的上佳猎场。但是，自齐闵王即位以来，这片猎场却被圈作了王室禁苑，但凡出猎，非齐王亲笔王书，任何贵胄不得靠近。虽然做了禁地，齐闵王却从来没有来这里狩猎过。他即位的第二年，这片河谷变成了一座辽阔的军营，举国新征发的精壮男子都全部集中到了这里，浩浩荡荡30万，从此在这片水天相连的山原地带开始了声势赫赫的大训。6年过去了，齐闵王第一次来到这片军营。凝望片刻，齐闵王高声下令，号令田稹，整肃三军。36只罗号呜呜吹起，王座后那座3丈6尺高的云车上的紫色王旗急剧地左右摆动起来。须臾之间，辽阔的军营里号角连绵，大锣声声，四野旌旗向中央地带飞速聚拢。正在此时，一片烟尘大起，一支马队风驰电掣般卷来，疏忽之间，一片大将滚鞍下马，为首斗篷飞动者拱手高声禀报，上将军田稹率军营36将参见我王。齐闵王向田稹一点头，大手一挥，王师成列，进入军营。王师大将令旗一摆，罗号吹动，顷刻间马蹄隆隆，6000护卫王师在王车仪仗之后列成了一个行进方阵。齐闵王脚下一跺，青铜战车隆隆飞出，田稹一摆手，36将一齐飞身上马，分列于王车两侧护卫急进。谷地中央的教军场上已经列成了一个巨大的扇形阵，扇形两侧的山原也是紫蒙蒙一片，放眼望去，大军无边无际，只与大海相连，从未有过的壮观。齐闵王虽是雄心勃勃，可也从未见过如此壮阔的军阵，不禁高声赞叹，好，当真青龙天军。话音方落，辽阔的谷地一片山呼海啸，青龙天军战无不胜。极致战车直接驶上了建在一座小山头的中央将台。齐闵王鸟看谷地，只见方圆10数里的谷地山原变成了茫茫无涯的刀丛剑树，战旗猎猎，甲胄生光，不觉胆气顿生，不待田稹四里前导，登上将台最高处，一声高喊，青龙天军将士们，尔等东海神兵秉承天威，必将荡平四海，成我霸业。又是一阵撼动天际的山呼海啸，青椒出海，齐国霸业。齐闵王哈哈大笑，雷鸣般声震山谷，好，来春蛟龙抬头之日，尔等大出之时，谁敢挡我兵锋，叫他死无葬身之地。青椒出海，天下无敌。齐闵王悄然拔出长剑，直指天空，苍天在上，青椒奋威，尔等勇士各显本领，高官显爵，本王不吝。话音落点，突然转身对田稹下令，开始叫舞。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3章东方龙蛇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
8: 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12: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3: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三章《东方龙蛇》。本来，大军集结操演是一场繁难操持，其细密程度绝不亚于一场大战。更何况，将30万大军如此密集地排列在一片谷地，简直比打仗还难。可齐闵王就是要这种亘古未有、气吞山海的气势，又能奈何？连日来，田轸与一般将领精心谋划，反复操练，才差强人意地将每个山头都占满了兵士，各种号令衔接也做了极为严厉的规定。可无论如何，都是谋划赶不上变化。齐闵王率意急性的阵阵发作，弄得田轸无所措手足。本来操演与教武是两阵，操演在前，看的是战阵变化，教武在后，看的是士卒功夫。此时王命一下，竟要直接教武，田轸一阵愣怔，一时不知如何应对。孟尝君在旁看得分明，一个眼神示意，田轸恍然醒悟，挺胸一声嗨，一批令旗取消操演，即行教武。中军司马一声应命，压压转动那面装在高大木架上的中军司命大道旗，21只罗号呜呜地响了起来，16面牛皮大鼓也紧一阵慢一阵地隆隆发动。大道旗发出的第一个号令是取消操演，罗号同时发出的号令是准备教武，牛皮大鼓却是指引各军的进出位置。30万人密集集结，当真是无边的人山人海。本来谋划是要借操演阵法一支支退到山上，空出中央教军场来教武，如今大军未退，却要参加教武的步武就位，显然要相互冲突拥挤。且不说操演阵法与教武原是两套甲胄，操演之后卸去重甲大盾，方能展现齐军最为擅长的技击与射艺。此刻一变，教武步武要忙着卸甲去盾，骑兵要忙着将显示军威的长矛大戈换成骑士用剑，而身边又是摩肩接踵的人群，找不到一个空间落脚，兵急将更急，一时呼喝连声，轰轰嗡嗡地乱了起来。田轸向谷中一瞄，知大事不好，眼见齐闵王嘴角抽搐，络腮胡须翘成了大卷儿，不禁冷汗淋漓，双腿发颤。正在此时，将台后的使节群中却有一人高声赞叹道：征相瞻仰天威，齐军忠诚，天下无双也，主公以为然否？一般使节纷纷应和：秦使言之有理，齐王上应天心，下顺民意，诚可敬也。田轸猛然心中一亮，精神一振，啾啾大步走到齐闵王身侧，拱手高声道：军心敬王若天神，臣请我王助力片刻，容臣调遣步武依次通过将台，以瞻仰我王天神之位。齐闵王骤然开怀大笑道：好，忠者得之首也，本王助力敬日也是无妨，我王神明。田轸顿时精神大振，不禁冒出了一句平日羞于启齿的宋词，转身高声发令：三军整肃，步先齐后，依次通过将台，瞻仰我王神威。中军司马长吁一声，顾不得满头大汗，立即向战鼓罗号发令，并同时转动大道旗。随着号令大旗的红光，谷中川流不息的兵士们欢呼雀跃，鼓噪欢呼。齐闵王伫立在高台，大山巨石般岿然不动，饶是如此，兵马长河也一直流淌到第二天红日高升，最后的骑兵纵是呼啸飞过，这场瞻仰神威的盛大礼仪也直到暮色再度来临时才告结束。暮色苍茫之中，只听中军司马一声惊叫：不好，太医！齐闵王脸色苍白，一座铜像般轰然倒下了。

四，布衣柴门千里居。碧绿的秋水中，一叶独木舟慢慢飘游。孟尝君哭笑不得了，一场匪夷所思的狩猎大阅兵变成了唯独瞒住了齐闵王的荒诞笑料。大军的乱象与田枕的恐慌骤然显出了这支青龙天军的根底。甘茂的救急与列国使节心领神会的应和，则分明透出了一种心照不宣的莫大嘲讽。身为丞相，孟尝君在那一刻简直羞得要找个地缝钻了。那日晚上，神圣的瞻仰刚刚完毕，孟尝君不由分说将田枕扯进了自己的军帐，夹头盖脑一通斥责：天下可有你这等上将军，30万大军硬塞到一片河谷之地，谁交给你的？仗白打了，兵白带了，齐国耻辱也，田氏耻辱也。田枕本是孟尝君同族晚辈，更兼性情宽厚，黑着脸一言不发，末了只硬邦邦一句：叔父说亡命如此，该当如何？孟尝君被噎得半晌无话，跺脚一声长叹：呜呼，上天，如此作践齐国，田文颜面何存也。几分难耐，竟破天荒地放声痛哭了，吓得田枕连忙扑上来抱住孟尝君，硬是将他拖进了后帐。偏是孟尝君恼羞成怒，一脚踹翻田枕，窝到后帐蒙头大睡去了。回到临淄，孟尝君称病不出，整日驾着一叶小舟在后园大湖中飘荡。看看秋阳西斜，小舟悠悠荡到了西岸，却有门客总管冯欢守在岸边高声道：禀报孟尝君，鲁仲连到了。孟尝君懵懂抬头，随即大是惊喜：谁？鲁仲连在何处？快快有请。话音落点，岸边黄叶萧疏的树林中一阵大笑：鲁仲连来也，孟尝君好兴致。随着笑声，一个红衣大袖、手持长剑的英挺人物已经到了岸边。仲连来得好！孟尝君一声笑叫，从独木舟中站起，要跃上岸来。不料小舟一个晃悠，却一个踉跄，结结实实跌坐到了船中。鲁仲连一阵大笑：客随主便，我下来说话。一个轻身飞跃，展着长衣大袖落到了方不过一尺的小小船头，小巧的独木舟纹丝未动。孟尝君兀自扶着船帮笑个不停：好好功夫。鲁仲连已经跨步到了船尾，拿起竹篙指一点，一叶小舟水鸟般轻盈地掠了出去，三两点便到了湖心。仲连此来何以教我？面对这个显然年轻的世子，孟尝君热诚坦荡中透着敬重，与甘茂面前的孟尝君判若两人。鲁仲连丢下竹篙，任小舟飘荡，坐到了孟尝君对面，正色道：齐国危如累卵，孟尝君当真无绝？孟尝君惊讶道：危如累卵？仲连何出此言？鲁仲连道：赋税加倍，民怨载道，财货缺少，物价日高，国人金钱却大肥了外商，甲兵60万，空耗府库，法令不顾根本，宣王苏秦之法日渐流失，贵胄封地虽无增加，兼并之土地已远远大于封地，赤贫流民已经遍于国中，当此之时倘有外战，定一发不可收拾。君为丞相，竟不觉危如累卵乎？仲连纵然察觉，又能奈何？孟尝君喟然叹息一声，沮丧非常。鲁仲连一怔，不禁红了脸膛：曾几何时孟尝君如此英雄气短，莫非那青蛟神话也使你懵懂了不成？孟尝君摆摆手道：仲连莫急，你是有些言过其实。

国事还没有衰颓，容我慢慢设法。鲁仲连冷笑道：孟尝君违心之言，天下还有何人可信？鲁仲连实言相告，孟尝君至少须得阻止齐国四面树敌，否则10年之内亡国之期。告辞。一言说罢，豁然起身。仲连且慢！孟尝君连忙拉住鲁仲连衣襟：来来来，坐了，听我说。鲁仲连喘息着勉强坐下，孟尝君低声道：仲连，托你一事如何？鲁仲连道：先说何事？孟尝君微微一笑：做一回无官使节如何？鲁仲连目光一闪：要我探查列国对其动向？孟尝君笑道：果然千里驹，一点便行。只是不仅探查，还得斡旋，齐国之危更在其外。鲁仲连点头道：齐国有一个死仇，一个强敌，半个盟友，其余三个非敌非友。齐国若不审时度势而抢做霸主，只怕上天也无能为力。孟尝君点头道：是啦，幸亏这个死仇目前尚无还手之力，那个强敌也似乎没有异常动静，半个盟友也还没有滑脱得很远，只要斡旋得当，该当还有转机，若能不战而消灭兵祸，国人之福也。孟尝君有报国之心，鲁仲连何惜屈迟？鲁仲连有救世之志，便是齐国根基。啪的一声，两人手掌相击，一阵放声大笑。暮色时分，苏代来访，与孟尝君商议如何处置甘茂。孟尝君便将那日进宫经过以及与甘茂的对谈对苏代背细说了一遍，末了道：此人当得一头官场老狐，不许我等操持了。苏代听得仔细，却摇头道：纵然老狐，此刻也是雪中觅食之时，若无我等扶持，老狐必是冻僵饿死无疑。我只是要问孟尝君，此人若在齐国，可能为我所用。孟尝君思忖一阵道：甘茂虽非大才，也缺失正气，但却机谋多变，亦无大奸大恶之心，依我看倒是可做你臂膀辅助。苏代点头道：甘茂本是楚人，斡旋楚齐邦交倒是正选人物。孟尝君笑道：如此说来，你操这个心，若要我出面说一声便是。苏代笑道：冬日将到，先安顿他做个客卿，来春我出使秦国，此事当有分晓。孟尝君一拍掌：便是如此，吐了这口痰也轻快。苏代哑然笑道：如何？甘茂如此讨嫌吗？孟尝君大摇其头，不胜感慨的一声长叹：世间人事，鬼神难明也。按说甘茂至少不坏，对老夫还颇有启迪，然一见此人，我便胸闷如堵，推煞怪也。可一见鲁仲连，老夫便高兴，便想大笑痛饮，此等快活，为昔年张仪可比也。你说这人之于人，为何如此不同，推煞怪也？苏代听得哈哈大笑：田兄真道可人也，原是你秉性通达，与豪杰之事意气相投，岂有他哉？孟尝君连连摇头：非也非也，不是豪杰之事者多了去，若个个令人胸闷，岂不早死了去？推杀怪也，推杀怪也。苏代笑得不亦乐乎：好了好了，毕竟田兄性命要紧，日后我来对付甘茂便是。一番笑谈，孟尝君郁闷大消，兴致勃勃地摆了小宴与苏代。

来痛饮。应酬周旋之道，苏代与其兄苏秦大事不同，多年在燕国与子之一般豪士共处，苏代非但善饮，且酒量惊人，虽不能与张仪、孟尝君这等酒神相比，却也是邦交名士中极为少见。再者，苏代诙谐善对，极致即是出色，往往对临场难题有出人意料的精彩对答，较之苏秦的庄重端严、长策大论，却是另一番气象。孟尝君对苏氏兄弟一往情深，更受苏秦临终之托，将苏代延入稷下学宫休息三年，脱燕国之困后，在齐国做了上卿。以交易论，孟尝君对苏秦敬若长兄，对苏代却是爱若小弟。但要说饮酒叙谈，孟尝君却更喜欢苏代的洒脱不羁，径自常常酒后感慨：“兄债弟还，苏秦欠我九丈忒多，上天便赐我一个苏代了。”苏代举着酒爵大笑：“亏了二哥欠得多，否则一介布衣，苏代却到何处去找如此多陈年美酒？”也是憋闷了几日，两人饮得两桶陈年照酒后，孟尝君海阔天空起来，说了不少猎场趣事，末了又回到饮酒，兴致勃勃地举着酒爵问：“三弟博学，可知酒德酒品之说？”“酒有三德。”苏代笑道：“明心、去伪、发精神，是为万世不朽。”咦，孟尝君惊讶了。我原是说饮者之德，三弟却生发出酒德，大妙！想那女娲造出人来，原是不会说话，憋在心里要闷死人也。这一碗酒下肚，面红耳热，滔滔不绝，不虚不伪，句句真心。若有危难，大呼奋勇。世间无酒，岂不闷杀人也？酒者，当真是万世功德。苏代大笑。田兄演绎的更妙，也许酒就是女娲所造，补偿造人之疏忽也。正是如此，孟尝君开怀大笑：炼石补天，造酒补人，女娲神明。笑得一阵，苏代慨然一叹：虽则如此，好饮而不为酒困者，为孟尝君也。不不不，孟尝君闻言大使摇头：善酒而不乱心性者，前有张仪，后有鲁仲连，舍此二人，天下酒人不足论也。这次苏代惊讶了：张兄不消说的，这鲁仲连却是何人，竟能与张兄相比，得田兄如此敬重？孟尝君哈哈大笑：千里驹鲁仲连，苏代上卿竟然不知，当真孤陋寡闻也。苏代悠然一笑：我既不知，当是千里驹尚在马厩，可是了。孟尝君笑道：一旦出厩斩蹄，此人便要叱咤风云了。苏代思忖道：此人当是齐国名士，否则孟尝君不会如此伤心，然则此人官居何职，身在何属，我竟一无所知。孟尝君啪的一拍长案：这便是千里驹之奇，不做官，不爱钱，高洁大志，专一的救急救难。苏代揶揄笑道：不做官，不爱钱，又救急救难，除了墨家，还有了第二人？孟尝君没有理会苏代的怀疑讥讽，感慨长叹道：呜呼，与鲁仲连相处，我等只是污泥浊水也。苏代这才认真起来，肃然拱手道：田兄有此自比，足见此人必是奇伟之士，愿闻其详。孟尝君大饮一觉，侃侃说起了鲁仲连的故事。即墨城多鲁国移民，到了齐威王时，即墨鲁氏已经成了一个很大的部族。鲁人不善商旅，不安官场，更不掺和那些莫名其妙的仇杀私斗，
只在耕读两字上默默做功夫，族人个个知书达理，奉公守法，勤作善耕。几代人下来，鲁氏成了即墨城最有人望的大族。齐国官署但缺文职吏员，十有八九都到即墨鲁氏去找，随意拉一个出来都及时称职。久而久之，有了一句民谚：“齐人粗，鲁人补，临淄十吏九为鲁。”也是文华流风九成俗，这即墨鲁氏便有了一个独特的规矩：族长与族中大事不是长老一决，而是族中布衣世子们公议推举。而要在鲁氏部族中成为公认的布衣世子，仅仅识字是不行的，还得通达诗书礼乐射车。鲁族人称为六才。也不知这六才是否得了孔夫子教习弟子的六艺传承，反正很是实在。前四样为学问才华，后两样为实用技能，无论从军征战还是被选为吏员，都是立身本领。通达六才之后，还得由族长主持举行试官礼，隆重地将一顶族中制作的四寸皮冠戴到有成后生头上，方可成为参与公益的布衣世子。唯其如此，鲁氏部族的事务百余年井井有条，没有出过一个昏聩族长，族中也没有发生过一次自相残杀，鲁氏便蓬蓬勃勃地兴旺了起来。渐渐的，即墨鲁氏成了齐国望族，鲁氏族长也自然成了赫赫乡绅。非但即墨县令敬若上宾，纵是齐王也必在启庚大典之后亲来拜望。谁想在齐宣公13年的时候，即墨鲁氏的布衣世子们经过公议，却推举了一个最为木讷平庸，连大字都识不得几个的粗汉做了族长。消息传出，即墨哗然。这个粗汉叫鲁大杠，大杠者本是鲁人对那种凡事都吃亏且近日乐滋滋、脾性却又耿直倔强的粗憨汉子的善意讥讽，说的是此等人如大木杠子般又粗又直又实。这鲁大杠也是奇特，谁家有忙都去帮，哪怕自家活计没干完，帮便帮，还自带干粮，不吃主家饭，如跟随大禹治水的子民一般。谁家精壮男子病了，他便去顶替这家劳役，若要给钱粮回报，他便立即红脸。寻常间，但凡有人喊他大杠，他乐呵呵答应一声，从无半点颜色。后来官府料民造册，他竟将大杠做了官名登了册。这在文采风华的鲁氏族人看来，直是滑稽莫名，有伤大雅。若是别个，也许连族长都不能通过。毕竟这是鲁大杠，族长笑着说了声“人贵本色，正是大雅”，便过去了。因了如此，鲁大杠与其说是名字，勿宁说是一个绰号。可正是如此一个人物，鲁氏族人却举足拥戴，非但布衣世子公义推举，而且族人还给鲁大杠茅舍门前立了一块白玉大碑，赫然刻着"望族千里"四个大字。这一切都因为鲁大杠有个不世出的奇特的儿子。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三章东方龙蛇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我纠结，钙化的甲状腺结节风险都很大吗？
1: 但是我看唐叔叔还有点着急和困惑，是不是？您是什么疑问呢？
2: 就是我做这个甲状腺的超声，有这个多发性的结节，并且呢还有这个结节什么蛋壳样的钙化。
1: 哦，
2: 医学方面的术语咱也不懂，本来呢我也没特别大的危害，所以我太在意。听了新主任这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领导参加慈善仪式捐活动，2026年江山市村舞大赛决赛精彩上演。三条省道路基路面养护工程持续推进。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收集点前移到村口，猕猴桃搭上油车不愁销。最后是乡村采风，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总体形象进度达75%。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7: 三农资讯。
8: 9月7号下午，市委书记洪栋、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小兵，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汪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季耕寿，市委副书记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集中参加2026年慈善一日捐活动。捐款活动在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3楼锦绣厅举行。市领导依次将准备好的钱款投入捐款箱，以实际行动号召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慈善事业，全力助推江山慈善事业发展。慈善日捐活动遵循依法组织、广泛发动、重在参与、捐款自愿、鼓励奉献的原则，倡导领导干部带头捐款，倡导人人奉献一份爱心。此次活动范围涵盖市机关各部门及直属单位，含垂直机构、各乡镇街道、经济开发区及下属单位、行政村。

0: 村社区及所辖有条件的个体工商户和城乡居民。所募善款主要用于支持我市济困、救孤、恤病、助老、助残等领域慈善帮扶项目。当天下午的慈善一日捐活动共筹集善款28800元。江山市慈善总会将对所有捐赠单位、捐赠人、捐赠时间、捐赠数额进行分类登记造册，并在市级媒体和江山市慈善总会官网及公众号上公示捐赠情况，接受捐赠人和社会各界监督。此次活动将持续至12月31号。
1: 9月3号晚，2026年衢州市去乡村舞动乡村江山市村舞大赛决赛在江山物具研究院小剧场火热开赛。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市文化馆、江山物具研究院承办。本次大赛以舞动乡村村歌嘹亮、我的家乡最美为主题。今年衢州市创新推出了百场赛事千村参与、万人共舞的百千万行动。江山市19个乡镇街道先后开展全民海选，各村社舞蹈队历经层层比拼，最终19支队伍站上决赛舞台。决赛现场各队风格各异，既有传统民俗的厚重，也有现代创新的灵动。经过7位专业评委的严格打分，念巴都镇巡礼村、双塔街道赵家村、虎山街道东门社区、凤林镇白沙村、张村乡先锋村、长台镇长兴村、保安乡保安村7支队伍获得本次大赛金奖，其余12支队伍获得银奖。据了解，获得金奖第一名的念巴都镇巡礼村将直通衢州市总决赛，其他金奖队伍将代表江山市晋级衢州市县域 PK 赛。
0: 近期我市加快推进国省道路基路面养护工程，有效提升省道公路整体路容路貌，提高公路通行条件。养护工程总投资1423万元，涉及 S319 益江线、S324 温长线、S316 三江线三条省道，养护总里程9.131公里。其中 S319 益江线重点路段实施中修照面工程，在完成路面裂缝、坑槽等病害处置后，加铺沥青混凝土层，将有效提升路面结构强度与行车舒适度。S324温长线、S316三江线重点开展坑槽修补、裂缝处置等，恢复改善路面使用性能。三条省道同步完善桥梁、交通安全设施、排水系统等附属配套工程，全面提升道路通行品质与安全保障水平。据了解，养护工程总工期3个月，计划9月底完成全部建设任务。
1: 近日，双塔街道陶村村开展以传递公益善意、守护乡村高龄老人为主题的敬老爱心慰问活动。活动由市施善爱助志愿服务中心主办，市培英幼儿园、市蔚蓝会计服务事务所协办。相关负责人将大米、食用油、洗衣液等慰问物资送到40余名80岁以上老人的手中。活动现场，培英幼儿园小朋友还为老人送上精心准备的小礼物，现场洋溢着温馨欢乐的气氛。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收祭点前移到村口，猕猴桃搭上油车不愁销。
3: 聚焦三农。
1: 金秋9月，我市猕猴桃迎来丰收季。为保障猕猴桃抢先出村，连日来中国邮政江山分公司在寄递物流与电商销售两端协同发力，将山间美味一路护送至千家万户。8月31号下午1点，在唐园口乡唐园口村南徐猕猴桃收寄点负责人徐荣根一边核对订单信息，一边麻利地把面单贴到果箱上。眼下正是猕猴桃寄递高峰期，这个小小的收寄点成了村里的快递枢纽。徐荣根：
4: 平均的话，一天4-5千斤嘛，2-3百个刀，主要附近农户嘛，有些不方便，把它发一下。所以自己们也发一大部分。一般的话，他早上4-5点、5-6点钟就送过来了也行。哎，再把它整理好，当打是今天2点多送出去。
1: 下午2点。一辆印着江山邮政猕猴桃快递专线的绿色邮车准时到达，没一会儿车辆就被装得满满当当。中国邮政江山分

0: 结合猕猴桃种植分布情况，划分桃源口、峡口、念巴都三大网格，开通三条运输专线，还在猕猴桃主产区设立了15个猕猴桃集中收集点，确保鲜果当天收当天发。陈顺建，
1: 我们这个专探出去的是有专门的渡口专线收寄，所以跟普通的快递是分开的，分开处理的，所以从时效啊，还有稳定性啊，还有损耗这一块都有很大的提升。我们现在基本上这个时效都很稳定，就是今天寄明天到，而且如果是本省的话上午就能到。
0: 在江山，以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为主的猕猴桃生产和销售企业有近50家，猕猴桃种植户有2000多户。为保障猕猴桃顺利出村，中国邮政江山分公司在猕猴桃成熟前夕便提前部署，安排惠农片区经理逐户走访排查，精准掌握农户需求。进入采摘期后，又根据各户实际情况，组织党员志愿者上门协助采收、直播带货，全方位助力产销衔接。中国邮政江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市场部经理王中卫：
2: 我们会组织党员突击队，需要的用户我们去帮他们，那么助农我们这个销售，包括基地和这个融资。我们就是江山有个渠道，这个专门组织这个全省邮政、全省联动，发动全省邮政啊员工都给他们直播转发销售。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5: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1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2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3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4: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5: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殖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4: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5: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4: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5: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总体形象进度达75%。
3: 乡村采风，
6: 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各道工序压茬推进。今年6月初完成主体结构验收后，全面转入装饰装修阶段。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总体形象进度的75%。8月27号，记者在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建设现场看到，6栋主体建筑已全部封顶，塔吊、施工升降机等大型机械不停运转，170余名施工人员分散在各个作业面，紧张有序地进行外墙抹灰、幕墙龙骨安装、保温层铺贴等环节施工。毛氏文化交流中心项目总投资5亿元，用地范围173亩，建筑用地面积49.8亩，主要建设研学配套用房。

0: 物流中心、文化接待中心、会议中心等六栋建筑及绿化、道路、智能化工程等配套设施。眼下研学配套用房与交流中心墙面抹灰已基本完成，玻璃幕墙、铝板幕墙和石材干挂三大板块的龙骨安装已完成70%以上，地下室消防水电施工也已接近尾声。此外，餐饮中心、会议中心、文体中心墙面抹灰均已完成90%以上，石材及铝板龙骨安装正在有序进行。文化接待中心墙面抹灰完成95%，外墙内保温铺贴已基本到位。现场施工负责人邵华军：
1: 那接下来就是把这个做好以后，我们就进行那个板材这些玻璃的安装，应该到今年的年底，那么我们基本上能够全部完工。
0: 市政府投资项目建设中心工作人员居鹏建：
2: 我们建设单位将加大对施工建议的管理力度，督促施工经理做好项目的后续施工进展，确保项目能够尽早完工。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4: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理，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5: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
4: 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7: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7: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7: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9: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0: 三风如靴，天半丹霞，适宜风华江郎山。
11: 千年古道，江南古塞，文化飞地，念巴都。
10: 江山如画，等你。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

0: 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15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八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 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0: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

0: 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勋表示，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2: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1: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3: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1: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4: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

0: 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0: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2: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4: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3: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5: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6: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7: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8: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9: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0: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四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9: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11: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贵葡15号。那这个品种的话，就是非常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活。
9: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12: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 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瘦肉，挺好的。
9: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13: 我们在老山界啊，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9: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13: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9: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14: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2: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7: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2: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7: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2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2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34美元，收于每桶101.39美元，涨幅为1.3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7美元，收于每桶105.68美元，涨幅为1.02%。 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

0: 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切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0: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 5%， 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多云，气温22度到29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第21次中欧圆桌会议在杭州召开；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
2: 直面行业痛点，回应一线需求，深化探索快递行业工资集体协商，以法治力量筑牢从业者幸福底色；
1: 用镜头串联起跨越海峡的共同记忆，两岸摄影人携数千幅作品相聚杭州。
2: 国内外新闻：
1: 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央企业带头及时支付账款。
2: 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和欧盟经济社会委员会第21次圆桌会议昨天在杭州召开，37位中欧代表围绕解决贫困问题、促进社会包容、推动中欧贸易投资提质增效和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深入交流。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主席王东峰出席并讲话。王东峰表示，在中欧建交50周年的重要节点时间，习近平主席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中欧关系发展深入交换意见，达成重要共识，为新形势下中欧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欧双方要坚持伙伴定位，坚持开放包容，坚持多边主义，助力开启更加互尊互信、互利共赢、公平正义的未来。中方愿同欧方一道发挥中欧圆桌会议机制作用，推动中欧深化各领域合作和中欧关系健康发展。
1: 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清醒认识安全生产工作须臾不可放松、不可

0: 掉以轻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紧盯老旧工业园区和园中园、厂中厂、酒小场所、危化品企业、城市燃气管道、大型旅游设施等重点领域、重点场所、重点环节，精准施策，集中整治，确保重大隐患排查全覆盖，确保重大隐患整改到位，确保不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要持续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进一步树牢隐患不排查、问题不整改就是事故的理念，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交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高分答卷。根据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9月2号到10号，省领导带队分赴11个社区市开展贯彻落实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督导服务。会议听取调研督导服务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系统梳理总结各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好经验、好做法，清醒认识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以点带面，促进整体工作提质增效。要扎实做好调研督导服务后半篇文章，清单化、闭环式推动督导服务事项加快落实，把重大项目谋划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做到真解决问题、解决真问题，按照时间节点分类抓好整改消耗，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要持续放大督导效应，巩固良好发展态势，攻坚破难，争先进位，高质量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努力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会议听取关于浙江省统计条例起草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提升统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水平，以高质量统计服务高质量发展。会议研究贯彻落实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部署要求，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加强财政科学管理，守牢财政安全底线，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有力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何冰倩报道。
1: 昨天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省政协主席连义敏，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等省领导参加慈善一日捐活动，为慈善事业献上一份爱心。慈善一日捐活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慈善事业的重要论述精神，旨在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引导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善行浙江建设，持续推动我省慈善事业与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同向同行，进一步营造崇德向善、守望相助的浓厚氛围。记者何冰倩报道。
0: 昨天下午，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刘杰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103次会议暨省政府第126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1至8月经济运行及3季度重大项目督导服务、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等有关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从事故中深刻汲取教训，深入组织实施涉海、涉渔、涉船安全专项检查，聚焦重点部位、重点地区，大力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安全生产提升技防水平，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会议

0: 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增强开发区园区的产业集聚度和竞争力。要加快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围绕一赛道一方案，统筹抓好服务业主体梯度培育、专业市场换新升级等工作。要抢抓金九银十黄金期，组织开展各类促消费活动，完善促消费政策，多措并举激发消费活力。要进一步稳投资促招商，按照三个优先要求，全力抓好招商引资，优化营商环境，发挥产业基金作用，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要持续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全力办好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支持企业稳定传统市场，开拓新兴市场。要抓好双碳工作，发挥碳账户平台效用，稳步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加大降碳新技术研发应用力度。要全力防范各类风险隐患，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坚持清单化、责任化、实现化，省市联动推动督导发现问题闭环解决，强化督导服务成果应用，更好促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会议指出，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要内容，要系统总结改革经验，不断巩固成果，放大成效，做好政策储备和制度设计，推动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路径。要牢牢把握基本公共服务的基础性、兜底性定位，深入研究人口变化趋势，进一步谋深谋实改革路径抓手，健全惠民政策直达快享机制，推动改革红利精准滴灌各类群体。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继续关注新闻。金华探索快递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直面行业痛点，回应一线需求，用一份份具有法律效益的集体合同，为快递从业者编织幸福的就业底色。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5: 清晨6点，无业集兔速递的场地里，快递员王杰已经开始分拣当天的快件。王杰负责的三个偏远乡镇，单程距离50多公里，尽管距离远，任务重，但王杰语气里透着满足。
6: 我感觉我们一线员工的这个干劲儿还是比较充足的，有奔头了嘛。
5: 但之前偏远乡镇派送成本高，单票派费却和城区网点一模一样，王杰心里很不平衡。
6: 对于我们偏远地区来说，我们的运营成本包括我们的车辆使用啊、燃油费的增加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考核项啊，那对于我们来讲，我感觉到很不公平了。我们几个人就是越做心态就越崩溃，越干越没动力的那种感觉。
5: 企业负责人也不轻松，无业集兔速递负责人来传州说，偏远乡镇派件难题导致两个后果，一是时效难以保证，二是人员流失严重。
7: 可能在考核上面适当给他放松一点吧，导致我们时效签收啊各方面都会不达标的，中介人的体验感也会差，最后影响的还是我们自己的品牌。
5: 今年7月初，在金华市总工会指导下，无业召开快递行业工资集体协商会，中通、极兔、圆通、运达、申通5家企业的职工方代表将一线调查而来的诉求一一摆上桌面。五邑邮政管理局行业监管科工作人员周家伟作为书记员见证了全过程，
8: 一个议题一个议题的详细的去丰富讨论，最终达成的一致意见，握手言和，最后形成合同就签字。
5: 协商桌上，针对偏远乡镇派件难题，企业职工双方各自让步，拿出阶梯式补贴方案，10公里以内维持基础派费，超过10公里、20公里、30公里及更远，依次叠加5分到2毛不等的补贴。方案落地，效果立竿见影。快递员王杰说：“
6: 比如说以前我一个月能送到10000票，现在公司对于我们偏远地区补贴了之后，我们的单票成本涨了5分的情况下，单票成本我就多出来了500块钱收入，然后每票的话又额外。”

0: 贴我们2毛的话，又多了一个2000块。对于我们按月来讲的话，我就多出来了2000到3000的补贴了已经。
1: 此外，双方还就全行业最低工资及增幅机制、高温清凉慰问金、工龄补贴、老带新体系、考证费用报销等议题达成共识。武义县总工会专职集体协商指导员陈小琴说，这是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能级工资专项集体合同。
2: 主管牵头是武义县油管局，我们这边工会呢和快递行业联合会里面的是进行一个监督的。这份合同是要进人社进行备案的，肯定是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了。
1: 协商后2个月，极兔速递负责人来传州就感受到了变化。
3: 人员稳定了，协商之后新入职员工的留存率提高了。第二点，行业的乱象其实少了，不存在说今天过来挖你一个员工，明天过来挖你一个员工这种事情了。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偏远补贴增加了以后，我们的派件质量是提升了。
1: 武义的探索是金华以行业集体协商回应一线劳动者极难筹判的一个缩影。今年7至8月，武义、京东、东阳三地相继开展快递行业工资集体协商，构建起薪酬加技能加人文关怀的多元薪酬机制，覆盖30多家快递法人企业、4000名一线从业人员。三场协商各有侧重，在京东，协商的焦点落在了淡季保障与差异提成。顺丰快递员盛文礼说，
4: 通过这个能级协商，困难系数比较大的小区计提要高出40%到50%左右，大概是7、8、9这几个月是我们快递小哥的淡季。这次公司刚好推出来淡旺季补贴，往年比起来的话，最起码可以多1000块钱的收入。说句实话，真的是也还可以了。
1: 在东阳，委屈津贴被写入专项集体合同，被辱骂或被恶意投诉的职工每次可获得50至200元津贴或等值慰问品。远通快递客服龙章玉说，
5: 接待客户的一个售后问题，当时我们给他解释，然后客户他不理解我们，对我就是进行了一个人身的攻击，当时就是比较委屈。公司知道这个事情，就立马给我安慰奖，买了奶茶也买了零食来安慰我，感觉也是比较温暖的。
1: 金华市总工会权益保障和法律工作部部长黄成凯说，接下来他们将抓好现有试点履约落地，总结复制试点经验，让一份份带着温度的集体合同为全市4.2万名一线快递从业者编织幸福的就业底色。
6: 我们将持续引导企业丰富拓展协商内容，同时呢，也以点带面，把快递行业的协商实践借鉴应用到外卖、网约车等其他平台类新就业形态领域。
7: 据宁波海关统计，1到8月，宁波市进出口总额达1.04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比去年提前1个月突破万亿元大关。分市场看，宁波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额保持增势，多元市场布局持续深化。1至8月，对欧盟、美国、东盟三大主要市场出口分别增长4.1%、3.7%、22%，合计拉高整体出口增速4.2个百分点。机电产品夯实外贸底盘，1至8月，宁波市出口机电产品4100多亿元，增长7.8%，占宁波市出口总额的比重近58%。此外，国产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广受欢迎，共出口21.5亿元，增长近106%。
8: 昨天，一批出口柑橘经台州海关检验检疫合格后起运加拿大，这批蜜橘近26吨，货值约3.6万美元，预计15天后抵达加拿大。这是浙江今年首批出口的柑橘，为浙江柑橘新一年出口季拉开序幕。台州临海是我国重要的柑橘产区之一，为支持企业抢抓出口旺季，台州海关实施一元一册精准帮扶，开通鲜活易腐农事产品属地检验的绿色通道，今年还开展出口农事产品批次检验检疫改革，查验时间由30分钟压缩到立即放行，进一步提升了通关效率。
7: 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昨天开启试乘，作为国内首条跨海运行的市域铁路，列车从宁波鄞州区小阳江站出发，经象山港大桥直达象山县大木湾站，全程约60多公里，途经10座地铁车站，全程仅需30分钟左右，将坐地铁去看海变为现实。
8: 第五届宁波金融业招才引智推进会将于本月18号走进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超40家驻宁波的重点金融机构携2000多个优质岗位现场揽才，主动。

0: 对接杭州高校人才资源。本次活动参与会机构涵盖政策性银行、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证券、保险等多元业态，招聘岗位覆盖科技金融、风险管控、数据分析等热门领域，现场可以直接投递简历参加初面。据了解，本届招才引智推进会除浙大专场外，还将在2026中国浙江宁波人才科技周期间举办金融专场招聘，持续释放金融人才需求。
1: 第37届银河奖颁奖暨《三体》发表20周年系列活动近日在四川自贡举行。本届银河奖备受关注的最佳长篇小说奖空缺，最佳中篇小说奖由杨婉晴《山之灵》、汪彦中《英雄专属剧场》、灰狐《母探四郎》摘得。浙江作家华烟心成为最大亮点，凭《朝生暮死》获最佳短篇小说奖，凭《泰坦坠落于众神之影》获最佳短中篇小说奖，并拿下最佳新人奖，被称为本届最强黑马。华烟心是杭州萧山90后作家，萧山区作家协会会员，连续两届斩获银河奖，本届创下一人揽三奖的记录。银河奖由科幻世界于1985年创办，是中国科幻领域历史最悠久、最具影响力的专业奖项，素有中国科幻最高奖之称。刘慈欣、王晋康、韩松等作家均从该奖项走出。
0: 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第七届海峡两岸摄影文化周昨天下午在浙江美术馆开幕。本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最出圈的亮点是两岸摄影人实现了互换视角的创作，用影像完成了一场跨越海峡的双向奔赴。现场，台湾摄影师林再生镜头下雄浑的喜马拉雅山脉与黄河乾坤湾，同大陆摄影家王琛拍摄的极具东方美学气质的台湾火山地貌联袂呈现，让观众一站式领略两岸壮美山河，完美呼应了美丽家园两岸摄影人的双向奔赴主题。作为两岸影像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这项活动迄今已累计收到参赛作品 7.7 万多幅。除主展之外，文化周还将展出第八届海峡两岸大学生摄影大赛新秀作品以及杭州百姓生活合集，让观众真切感受两岸共同书写的中华语境。整个展览将持续到9月末，接下来两岸摄影家还将奔赴象山开渔节、湖州美丽乡村、缙云仙都等地采风，用镜头记录浙江乡村新貌。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1: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杭州公安交管杭警智行机器人完成新一轮功能升级，不仅能自主执勤、灵活巡岗，还能便民交互服务游客。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4: 上午，在滨江区江南大道通河路口，记者看到一台杭警智行交管机器人正在路口来回转向。
5: 穿白色衣服的同志，您已停车越线，请退回停止线后。
4: 看到非机动车越过停止线，他马上鸣哨提醒，转到另一侧，又对行人进行交通引导。正在路口等红灯的朱先生第一次近距离体验机器人执勤。
6: 好的，很灵的，提醒我们知道了啊，退退后，不要往前面去，我要记住一号线，这是前面，可问他他又说了吧。
4: 过去机器人更像一个固定岗，如今他开始在路口走起来、转起来。杭州公安交管滨江大队西兴中队副中队长胡浩辰说，依托环视运动控制和多模态融合定位，机器人可以根据路口情况调整方向，自主规划路线，遇到障碍自动避让，在不同点位之间移动执勤。
7: 我们机器人它可以通过预设一个路线，对整个四个路口斑马线以及停止线进行相关的一个管理。那像比如说现在他看到行人的话，如果说是越过了一个等待的区域的话，他就会及时的鸣哨提醒行人返回到我们的等待区。
4: 机器人不仅站岗更灵活，服务也更精细， 在景区面对游客集中、人声嘈杂的环境，升级后的机器人新增定。

0: 像降噪麦克风和语义理解能力。游客问路时，他能用中英双语准确地进行交流，还能通过胸前屏幕显示导航地图、景点介绍等信息。杭州公安交管科技信息化大队副中队长韩秋月说，
1: 作为全国首个成建制投入实战的交管机器人中队，我们杭警智行机器人中队现在是有15台机器人，在我们西湖景区、湖滨商圈以及各个城市主干道投入一线实战。自五一我们上岗以来，已经累计进行交通劝导23万次，然后各个路口警力的负荷减少了30%到50%。
2: 从等公交到约公交，从固定线路到动态规划，杭州将推出预约小公交新品牌，有哪些服务升级？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林的报道。
3: 在杭州滨江区7170线路上的地铁滨河路公交站台，记者看到站牌上有一个预约二维码，扫码之后进入预约页面，输入上下车站点等信息后，页面上会出现可预约的公交车信息，车辆、车辆轨迹、预计到达时间都有，市民可以像打网约车一样打到公交车，票价没有变化。正在等车的市民吴小姐说，
4: 经常看到大公交车路上空跑，也会觉得挺浪费资源的。如果一些需求小的线路能用这种小公交车来预约的话，我感觉会合理很多。
3: 据了解，从2022年起，杭州公交就开始探索需求响应式公交，在部分板块或部分线路的部分时段，把常规公交改成有人预约才发车。目前已在杭州滨江、蒋村、钱塘、临安等区域尝试区域巡游、定点定线、预约触发弹性运营等预约公交方式。杭州市公交集团客运管理部副经理毛一波说，因为预约公交的形式较多，现在正在向市民征集新的品牌名，有约公交、网约小巴和杭小巴三个名字备选，后期随着新品牌名的选定，预约小公交也会拓展到更多区域。
5: 因为原来我们的预约响应式的区域比较小，可能会把整个服务范围扩大一点，比如说周围大型的居住片区、产业园区以及老旧小区聚集的一些公交末梢的一些盲区，在这些地方我们进行试点。
3: 毛一波说，预约小公交服务除了预约小，也是这次升级服务的重点。
5: 我们打算用的是6米及以下的小公交车型，车身尺寸小，转弯半径小，可以更好的适配整个小区区域里面的一些知晓道路，以大型公交车所不能开进去的这种地方，更好的能够让乘客就是体验到就下楼即乘车、下车即到家这种服务。
6: 近日，某家量贩零食店因短斤缺量问题登上社交平台热搜，引发公众对量贩零食行业的整体性担忧。为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浙江省消保委于8月下旬组织开展针对量贩零食店的称重计量专项调查。此次调查覆盖杭州22家线下实体门店，包括赵一鸣、好想来、老婆大人等8个品牌。结果显示，来一份益乐路店存在实际称重负偏差超出法定允许范围的问题。省消保委提醒广大消费者，购买散装称重零食时，可现场要求商家对秤具进行归零核验，若发现称重偏差超出合理范围，可拨打12315热线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
2: 2026年宁波市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昨天举行，现场全省首单药品安全责任。
7: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兴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8: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

0: 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 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

0: 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霞浦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9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方家村五福坳至姚家道路连通工程稳步推进。参加省18运羽毛球赛的400余名运动员抵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浙台记者朱亮亮报道。9月14号上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9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抓实隐患排查治理，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密集场所、酒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地下空间等重点领域，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并对排查出的各类隐患问题实行闭环管理，确保整改不留死角、不走过场。要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应急、消防、住建、文旅等责任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强联合检查、专业指导和执法监管。经济开发区等属地单位要压紧压实责任，对属地企业常态化开展提醒监督，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深刻领会总书记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对广大教师的亲切关怀，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切实关心关爱教师队伍，依法保障教师待遇。要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不断提升全市教育教学质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
0: 江山台记者吴俊涵报道。总投资约230万元的方家村五福坳至姚家道路连通工程正加快推进。这条长2.6公里的山路将串联起上虞镇方家村与双塔街道的黄家村、陈村村，方便沿线数千名村民出行，也为农产品销售畅通运输渠道，为山区发展注入新动力。近日，上虞镇

0: 方家村五福澳至姚家道路连通工程现场，几名工人正弯腰清理路边的杂草。记者放眼望去，一条蜿蜒的泥土路向山间延伸，最窄处仅容一辆三轮车勉强通过。路面上往日雨水冲刷留下的沟壑和坑洼清晰可见。这条全长 2.6 公里的山区道路连接着方家村与双塔街道的黄家村、陈村村，关系着沿线数千名村民的出行与生计。目前沿线村村民骑电动自行车去城区办事，必须先绕行到上虞镇集镇再前往城区，需要40-50分钟。方家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林江安：
1: 这条路拓宽的话，也对我们村庄一个发展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作用。那对于老百姓的一个农产品一个输送啊销售，然后一个通行方面，那也大大的改善。
0: 由于该道路建设涉及跨区域协调，前期推进一度困难重重，组团联村工作组和方家村多次与双塔街道黄家村进行协商对接，围绕路基修复、平整标准等关键环节深入磋商。经过多轮沟通，两村最终就该路段施工方案达成一致。道路建设还涉及部分村民的山场和田地，起初不少村干部担心征地协调难度大，但出乎意料的是，村民们纷纷表示愿意无偿出让自家田地和山场，全力支持配合工作，为道路建设扫清了障碍。该项目于7月12号开工，目前土地平整相关作业已按计划推进，后续将稳步推进下一阶段施工。
2: 江城台记者程志远报道。9月13号，参加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爱幼相杯”羽毛球比赛的全省十一支代表队400余名参赛运动员陆续抵达江山，完成报到。报到现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分工明确，热情提供签到登记、证件审核、物资发放、入住引导等服务。整个报到流程科学高效、井然有序，参赛队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温州代表队运动员黄文灿：
3: 这次报了团体赛，主要负责一单一双，然后准备拿前四的名次，然后心情就是挺激动的。
2: 本次羽毛球比赛将于9月15号至22号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体育馆举行。完成报到后，各参赛队将按照训练安排表划定的时段与场地开展适应性训练，调整参赛状态。作为本次比赛东道主，衢州代表队将出战全部比赛项目。衢州代表队教练员杨朝峰：
4: 定了一个暑假了，对，都在举行，一直到现在，就前两天，今天昨天还在训练呢，我为衢州争冠拿冠军呢。
2: 为确保赛事顺利举行，我市在食宿接待、场地调试、医疗救护、安全保卫及志愿服务等方面进行周密安排，全力营造安全有序、温馨舒适的参赛环境，以细致周到的服务护航省运会顺利举行。
0: 江城台记者吴俊涵报道。9月10号，江山市第四届江郎山杯8090+新时代理论宣讲展示活动举行复赛，45组优秀青年宣讲战队同台比拼。复赛分主题宣讲和即兴开麦两个阶段，在主题宣讲环节，选手们围绕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习近平党建思想、义乌发展经验及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法治浙江建设20年等五大主题，把宏大理论与江山实践、身边故事相结合，展现出青年理论素养与宣讲风采。主题宣讲结束，排名前8名的宣讲战队直接晋级决赛。随后排名9至15名的7组宣讲战队进入即兴开麦环节，现场抽题，100秒内即兴宣讲，争夺最后2个决赛名额。比赛间隙，市图书馆宣讲员做纸上的长征宣讲展示，重温四库全书抢救与西迁历程。峡口镇宣讲员讲述峡口护书记，再现群众守护文化根脉的烽火往事，赢得现场阵阵掌声。经过激烈角逐，石门镇教育局、交投集团等10组战队晋级决赛。据了解，这项活动至今已连续举办4年。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张坚宁：
5: 通过那个实战的宣讲，让他们掌控自信，让我们他们在今后的一个工作中，不管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中啊，都能收获满满的一个自信。
2: 江城台记者吴俊涵报道。 9月11号，江山市第四。

0: 届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展示交流活动举行，经过前期选拔，25个项目脱颖而出。入围本次活动的项目紧扣群众实际需求，涵盖理论宣讲、助力共富、移风易俗、暖心服务、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等类别。活动现场，各项目围绕社会背景、实施路径、优势效益等方面，运用视频、图文、典型案例与详实数据进行展示交流。不少项目采用情景剧的方式进行现场演绎，生动讲述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鲜活故事。各类项目亮点分成宣讲小模卡、金冠式宣讲等理论宣讲类项目，采用接地气的形式，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在助力共富类项目中，举手之劳、公益助农、邻里共富、暖心家园等项目汇聚公益力量，既助推乡村振兴，更树立文明新风。暖心服务类是本次活动中数量最多的项目，聚焦一老一小、外来务工女性及社区矫正对象等群体，提供实实在在的暖心服务，传递城市温度，彰显城市文明。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团市委协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市青少年宫承办。经过精彩展示与综合评定，确定了一批先行培育项目、重点培育项目和初期培育项目。
1: 江城台记者戴逸晨报道。9月9号，衢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组织开展体彩公益金资助项目走访活动，实地探访我市凤林镇白沙村体育馆升级改造成果，近距离感受体育彩票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益初心。据了解，白沙村体育馆总投资570万元，其中体彩公益金投入200万元，完成了屋顶升高、木地板铺设、吸音系统和灯光等设施的整体升级，还新建了全民健身广场、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场、健身路径、游泳池、健身中心、物业用房等配套设施。项目建成后，白沙村形成了室内外相结合的多元公共体育设施体系，破解了以往雨天无处健身的难题。白沙村村民徐杨梅：
2: 我感觉我的运动次数都变多了，体育场馆都是室内的，也有空调，像我平时可能下班之后约朋友一起来打羽毛球都是非常舒适的。
1: 在白沙村体育馆，走访团一行驻足查看了木地板篮球场、健身器械等设施，详细了解了场馆改造及体彩公益金的使用情况。近年来，我市累计争取体彩公益金约1000万元，重点用于群众身边的体育场馆设施建设和体育赛事活动开展，有力助推江山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江浙台记者郑其卫报道。我市近日印发关于开展2026年慈善一日捐活动的通知，开启了2026年度慈善一日捐活动。通知下发后，全市各机关部门单位、乡镇街道、村社区迅速行动，广大党员干部和城乡居民踊跃奉献爱心，用实际行动支持江山慈善事业。连日来，记者前往部分捐赠现场探访，深切感受到江山大地上爱心涌动，暖意浓浓。9月7号下午，在市民政局的会议室里，慈善一日捐集中捐款仪式举行，干部们整齐列队，手中拿着装有爱心款的信封，一个个信封被投入捐款箱。这一刻，民政为民、民政爱民宗旨化作实实在在的行动。市民政局工作人员陆涵倩：
3: 参与慈善一日捐不仅是奉献爱心的善举，更是我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希望通过实际行动践行为民初心，让这微光汇聚成星河，照亮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0: 同样温馨的一幕也在市市场监管局会议室上演，50余名干部手持信封，排着整齐的队伍，依次将爱心款投入捐款箱。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毛新豪：
4: 我相信通过今天的活动，会在我们市场监管队伍里营造一个人人参与慈善、人人奉献爱心的良好氛围。
0: 随后，记者来到上虞镇，这里的捐款活动同样开展得热火朝天。镇机关干部走出办公室，陆续走向捐款箱，把一份份爱心汇聚成帮扶困难群众的温暖力量。在市人民医院，医生和护士趁着工作间隙赶到捐款现场，不少人白大褂还没来得及换下。对他们而言，救死扶伤是日常，扶贫济困是另一种形式的治病救人。2026年慈善一日捐活动启动以来，全市已有14个乡镇

0: 接到32个部门单位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共计8589人次慷慨解囊，奉献爱心。市慈善总会将对捐赠单位、捐赠人、捐赠时间、捐赠数额进行分类汇总，如实公示，并确保资金使用规范，接受捐赠人和社会监督。本次活动将持续至12月31号，爱心接力仍在继续，期待更多社会力量加入，为江山慈善事业添砖加瓦。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是朝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